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号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7号起10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15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芬莎研究所10月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0月6号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4: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

0: 是，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客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一场浩大的挖土工程在乌沙堡正式展开，禁军官兵是提起锄头，在地上挖开了一道道深深的沟渠，再将挖出的泥土呢，夯打成了一道道连绵不绝的土墙。根据《金史·都基司中传》记载，方善丸、乌沙堡、司中等不设备。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都基司中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他简单的认为，哎，只要有了一道城墙，蒙古骑兵他是飞不过去的，所以他竟然放心大胆的不设防备，过分依赖长城这道防御体系。说实在的，他也太低估成吉思汗的实力了。七月，成吉思汗派遣先锋哲别率军突然对乌沙堡发起攻击，结果乌沙堡之役不违背失利。接着蒙古大军又攻破了界壕上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乌月营，就是现在内蒙古新河县附近。都基司中苦心构筑的300公里界壕就这样泡了汤，乌沙堡陷落的消息传到了中都，完颜永济解除了都基司中的指挥权，改由完颜成玉主持军事。因为蒙古军推进的速度太快，完颜成玉招架不住，只能是一直撤退。他主动放弃了衡州、昌州、抚州这三州，退守到野狐岭一线。雄浑险峻的野狐岭成为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金军主帅完颜九金率领30万主力在野狐岭一带布下阵势，完颜成玉呢，则率领15万机动力量作为策应。如此一算，金朝军队的总数达到45万，而蒙古军队呢，只有10万人。对于这个数据啊，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流传出来的版本也就很多。不过在当时的金朝将领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金朝军队是大海，而蒙古军队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把细沙。这样的说法虽然有所夸张，但是两军实力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
2: 从双方实力来看呢，金军占据着天时地利，看似万无一失，他们能抵挡蒙古铮铮铁骑吗？处于劣势的成吉思汗又将采取什么战略冲破野狐岭这道防线呢？
1: 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金军主帅完颜九金把大军分散到几个主要的山口，按照他的预想，把兵力布置到山口，金军可以凭借地形优势只守不攻，这样就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而对于长期骑马作战的蒙古军队来说，大山是他们前进的屏障，如果从马背上下来，那他们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面对金军部署，成吉思汗的部下出了主意，建议蒙古军队采取硬攻的方法，凭借勇气作战。成吉思汗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后，认为如果全线进攻，一个蒙古兵将面对4个金兵，1打4不合算，胜算几乎为零。同时他还发现，完颜九金驻守的方法看似周全，但是也有致命的弱点，如果把兵力集中起来猛攻一个山口，这样局部地区的兵力对比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劣势，一旦得手就可以冲破这道野狐岭防线，绕到背后去把金军各个击破，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了，这样作战也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首先，金军依托地形进行防守作战，而蒙古军队呢是进攻作战，金兵可以以逸待劳。第二呢，蒙古军队将骑兵变成步兵，战斗力一定会受到影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攻击迅速突破防线还好，但是一旦攻击受挫拖延了时间，那么驻守在其他山口

0: 战争的号角吹响了，成吉思汗首先命令他的大将木华黎率领八路营从花儿嘴通道发起攻击。这一回合啊，高山拦住了蒙古军队的战马，蒙古将士徒步作战，凭借高昂的斗志大败金军，直逼完颜成玉的中军大营。当时战场的惨烈程度是可想而知，双方杀的是血流成河，尘尸遍野。金朝军队统帅完颜九金也在战斗中牺牲，他的死直接导致了金朝军队的混乱，金朝军队的指挥中枢彻底毁了，士兵完全没了战斗力，个个是溜之大吉。蒙古军队乘胜追击，金朝的残兵败将是一路的难逃，从坝上跑到了坝下，一溜烟跑到了会合堡，在这里集结了几万人。可还没等他们缓过劲儿来，蒙古军队又追上来了，把金军团团围住。激战了三天之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3000精锐发起突击，随后蒙古军队发动了总攻，金军是全军覆没，只剩下完颜成玉这个光杆司令灰溜溜地逃走了。这一战后，金朝元气大伤，成吉思汗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宣德州，也就是现在的宣化区，并立即派前锋者别统兵进攻居庸关。蒙古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又占下了居庸关，接着成吉思汗一路打到了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都城里的金朝皇帝完颜永济接受了主战派的建议，死守到底。成吉思汗知道啊，中都城一时打不下来，随后掉头又去了辽东。野狐岭一战，蒙古虽然没有消灭金王朝，但是极大地消灭了金朝的有生力量。在蒙古与金朝的较量中，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成吉思汗。难怪后来的史学家评论这场战争的时候曾经说过，金之亡绝于世矣。这场大战过去不久，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就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彻底的灭亡了。这正是铁木真神奇布阵，少胜多经典之战，野狐岭重挫完颜，金之亡绝于世矣。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呢，说到蒙金大战野狐岭，成吉思汗运筹帷幄，重挫金军。接下来啊，咱们将走进张北县原中都遗址，去探寻那段尘封的故事。且听下回，原中都壮志未已，两兄弟手足相残。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不是
6: 被骗，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11: 有我，
5: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0: 妍希，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今天咱们要说的两个成语，绝妙好词和老牛试犊。成语绝妙好词出自《世说新语》，指的是非常美妙的诗文和词藻。成语老牛试犊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出自《后汉书·杨彪传》。这两个成语都跟一个人有关，谁呢？就是曹操手下的大才子杨修。杨修字德祖，出身汉朝名门世家，这家里几代人都是朝廷重臣，可以说呀，是典型的官宦子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当时的有名的文士。话说曹操攻下邺城之后，就算是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他明白要打天下，身边啊得有能人相助，于是下了好几道招贤令，招揽天下有才之士。杨修一看啊，自个儿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很快他就投奔到曹操身边，当上了丞相府的主簿，这就相当于是曹操的秘书。杨修干活麻利，工作能力强，把各方面的事儿啊都安排的是妥妥帖帖，让曹操非常满意。
2: 要说曹操可是三国时著名的大诗人，文学造诣特别高。可是说到文采，曹操对杨修也是高看三分，自叹不如，甚至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绝妙好词”。这个成语背后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故事还得从曹娥碑说起。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她14岁那年，父亲在祭江仪式当中落水身亡，连尸体都没有找着。曹娥心痛不已，沿着江边哭喊着寻找父亲，她苦苦找了17天，最后呢，还是没找着。于是曹娥投江而死。几天之后，江边浮出2具遗体，是曹娥背着她的父亲。乡亲们看到这一幕都落下眼泪了，人们都说这是曹娥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所以她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父亲。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曹娥，就把这个渔村叫做曹娥村，把顺江改名为曹娥江。过了几年啊，当地的县令杜尚听说了曹娥的故事，非常感动，他就重新为曹娥建了墓地，还让自个儿的弟子韩丹纯起草了碑文。碑文写的是情真意切，大伙看了都夸好。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也

0: 听说了这篇碑文，慕名前来寻访曹娥碑。他找到这块墓碑的时候，这天已经黑了，蔡邕只好摸着黑就读完碑文。读完之后，他在碑的背面写了八个字：黄娟幼父，外孙积旧。大伙儿啊是都读不懂这几个字的意思，这几个字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字谜。后来曹操和杨修路过曹娥碑，也去祭拜了一番。曹操看见蔡邕写这几个字儿，感到很奇怪，就问杨修：“哎，杨修啊，你知道这八个字儿什么意思吗？”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赶紧摆摆手说：“别，你先别说啊，容我想想。”直到走过三十多里之后，曹操说：“我呀，已经明白那八个字的含义了。这样，你说说你的理解，看咱们的见解是否一样。”杨修说：“呀，这个意思啊是这样。”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绸，色丝那就是个绝字，幼妇呢那就是少女，少女两个字合到一块就是个妙字。外孙是谁呀？那是女儿的孩子呀，女子为好。这个积旧呢，就是用来捣姜蒜辛辣调料的一个石臼，这个就是接受辛辣的东西。寿字旁边再加一个辛字，这就是瓷字，合到一块这四个字就是绝妙好词。碑文上的八个字那是一个文字游戏，这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杨修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曹操呢走了三十里地这才琢磨明白，所以曹操叹息一声说：“呀，你小子的才华呀，比我出色，超过我三十里。”这个就是成语绝妙好词的来历。这么看来，杨修的智商的确很高。可是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杨修的故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就是因为啊太过聪明，才引发了人生的悲剧。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接着说。
1: 恃才放旷，杨修为何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忍无可忍，曹操为何怒发冲冠，斩杀才子？
0: 杨修才智过人，但他智商高，情商低。他呀，为人高调，爱显摆，处处喜欢表现自己，这一点让曹操很不待见。说有这么一年，曹操修建新的相国府，这大门的架子刚刚支起来，曹操亲自就来到宫地来视察。他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之后，啥也没说，只叫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走了。工匠们百思不得其解啊，就不明白这曹操是什么意思。杨修走过来看了一看，说：“这个门内加活，那就是阔字。丞相的意思就是说呀，嫌这门啊大了。”工匠们这个时候才明白，哦，赶紧把门拆下来又改小了。曹操知道以后啊，口头上表示满意，可是自个儿的想法就让杨修给猜中了，他这心里头啊或多或少有些不爽。还有一次，西凉刺史马腾给曹操送来一盒酥饼，曹操尝了一口，就在包装盒上写了一盒酥这么三个字，然后放在自个儿的书桌上。杨修看到之后二话不说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而且还让大伙分着吃，都大伙都尝尝。这大伙有些犹豫不敢伸手啊。杨修说了：“这个是丞相的命令，你看这盒上不是明明就写着吗，一人一口酥吗？你想这字儿竖着排分开念，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众人一听说，哦，感情丞相是这个意思啊，于是大伙一人一口就把酥饼都给吃完了。曹操回来一看，哎，这酥饼全都没了。他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心里头对杨修的嫌弃又多了几分。曹操这个人猜忌心重，总担心别人暗杀他，就吩咐左右说：“我这个人呐，梦里头喜欢杀人，只要我睡着了，你们一定不要靠近。”有一天啊，曹操正睡午觉呢，这被子掉地上了，侍卫怕他着凉啊，就赶紧帮他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这时候突然坐起来，一剑就把侍卫给杀了，然后又躺下继续睡。等他睡醒之后，哎，发现床下边躺着一具尸体，惊讶地问道：“哎，这是

0: 谁杀了我的侍卫啊？
1: 大伙就把事情经过告诉曹操，曹操是放声大哭，给死者呀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还进行了厚葬。后来大伙都认定曹操的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但是呢，只有杨修识破了曹操的心思，下葬的时候指着那个人的尸体叹息道：“哎，丞相没有做梦，是你在做梦啊。”这一句话道破了天机，曹操听了之后心里那个窝火啊，对杨修就更是恨之入骨了。但是这个杨修呢还不明白领导的心思啊，他不光处处表现小聪明出风头，还参与了曹操两个儿子之间的夺位大战。那他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当时的情况是曹丕和曹植都进入了曹操接班候选人的名单。曹操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没有立长不立幼的这个讲究，一开始啊就让这两个儿子自由竞争，各显神通。杨修和曹植交好，就站在曹植这一边，帮着他出谋划策。那个时候曹操有意考察兄弟俩的业务能力，经常会问一些时政军务方面的问题，杨修为了帮曹植事先就会写好答案交给他。每一次考察曹植都对答如流，但时间长了曹操就自然起了疑心。最后他调查发现啊，原来是杨修这背地里帮着曹植作弊呢。这个真相让曹操非常生气，他本想是唯才是用啊，可是这杨修呢却在背地里参与了曹丕和曹植之间这个竞争，他就搅乱了政局啊。因此曹操对杨修就起了杀心。
2: 人们常说不作死就不会死，杨修这人就挺作的，他总是能猜透曹操的心思，猜到了不说也就算了，偏偏他还喜欢到处散播，好像自己比曹操更高明。他一次一次得罪自己的上司，一次一次挑战曹操的底线，这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曹操忍无可忍，终于找了个理由砍了他的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杨修啊太聪明了，将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又不懂得收敛，一来二去就给自个儿招来了杀身之祸。话说当年曹操攻打汉中是连吃败仗，想进兵吧又怕马超拒守，想收兵呢又怕蜀兵耻笑，这心中是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厨子送来鸡汤，曹操这时候啊看到这碗里的鸡肋骨就感慨万千。正巧这个时候啊，大将夏侯惇进来禀请夜间的口令，曹操呢随口说了一句鸡肋。夏侯惇向各军官传令说今夜的口令是鸡肋。杨修听见了鸡肋这两个字儿，于是他就让随行的军士啊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夏侯惇，夏侯惇是吓了一跳啊，马上来到杨修这帐中一探究竟。他问杨修，你为什么收拾行装啊？杨修回答说，这个从今晚上的口令就知道，鸡肋什么呀，吃着没味道，扔了呢又挺可惜的。如今咱们进攻没有胜算，撤退呢又怕别人笑话，在这儿待着也是没什么用，不如早点打道回府。魏王班师回朝就在这几天了，咱们呀早点准备行装吧，也免得到时候是手忙脚乱。夏侯惇一听这话觉得挺有道理，也就开始收拾行装了。就这样，这个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曹营上下就乱成一团，一个个啊都开始收拾行囊了。曹操吃完晚饭巡视军营，不看不知道，一看可是吓一跳，整个曹营是忙作一团，人人都忙着收拾东西呢，他以为出什么大事了。等到问清了原委，曹操这才知道是杨修的话引出大乱子了，他瞬间就火冒三丈，好你个杨修啊，只凭着我这只言片语你就敢揣测我的帅令，这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分明是制造谣言乱我军心呐！来人呐，拉出去给我斩了。

0: 就这样，杨修被推出去斩了，他的脑袋还被挂在了辕门之外，一代名士杨修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时年44岁。杀了杨修，曹操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如果这个时候撤军，那岂不是说明杨修的猜测是正确的，死得很冤枉吗？所以他亲自带兵出征，结果呢，被魏延一箭射中，掉了两颗门牙，他带着伤回到了营寨。您瞧见没有，为了跟杨修赌气，自己兵败而归，还差一点把命给丢了，这实在是丢了脸了。曹操这个时候有些后悔，于是下令厚葬杨修，随后撤军。
1: 老年丧子，杨彪老牛试毒，留下何种场景？祸从口出，杨修聪明自悟，引得哪般深思？
0: 杨修死后，他的父亲杨彪是非常伤心，因为思念儿子而日夜憔悴。有一天，曹操碰见杨修的父亲杨彪，看到他憔悴的样子就吓了一跳，问道说，您最近这身体不舒服吗？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呀？杨彪没有正面回答曹操，而是说，匈奴贵族今日的是汉武帝的近臣，他两个儿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而且还被接到宫中抚养，后来金日低发现两个儿子淫乱后宫，就把他们杀了，免得生出祸患。哎，想来啊，我真是惭愧，没有金日低那样的先见之明，没能教育好自个的儿子，让他是落得如此下场。不知道您见过田里的老牛没有，他们耕完田以后总是和小牛腻在一块儿，还时不时地用舌头啊舔着小牛。哎，每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总是让我就想起我儿子呀。杨彪一边说一边流泪。曹操听了以后也很是感动，这心里头也非常的不是滋味。这就是成语老牛试毒的来历。现如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情。这话又说回来，杨修之死的故事里边有曹操过于猜忌的一面，但更多的原因是出自杨修自己。他虽然是有点小聪明，但是呢没有大智慧，尤其缺乏敏锐的政治头脑。身为曹操的秘书，杨修不能低调地做好本职工作，反而是处处的出风头，积极地表现自己，这当然会引起曹操的记恨，这个也是导致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其实智商这东西啊，的确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要用得巧妙。历史上那些绝顶聪明而又懂得深藏不露的人，根本不会惹祸上身，遭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自恃聪明，卖弄聪明，最终呢给自个儿招来麻烦。这也正是杨修之死带给我们的思考。这正是丞相主簿智超群，恃才放旷遭杀身，绝妙好词破迷局，老牛试毒感后人。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习玉投风出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习就指檄文，也就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讨伐的文书，玉就是指超过的意思，头风呢就是头疼病。习玉头风说的是一篇檄文竟然比头疼病还厉害，比喻檄文是尖锐辛辣，见解独特。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自陈琳写的魏元绍习豫州文，这意思就是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了，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小巫见大巫这个成语来自陈琳的答张宏书，巫啊就是指靠那装神弄鬼替人祈祷的人，这原意就是说小巫的法术小，大巫的法术大，小巫见到大巫就不能施展他的法术了，后来比喻相形之下这其中一个远远的就比不上另外一个，也比喻人的才干相去甚远无法相比。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位，那就是建安七子中的陈琳。
1: 说起陈琳，那可是当时的大才子，他文笔犀利，名头大，还留下了习玉投风的成语故事。历史上骂曹操的人实在是不算少，其中骂得又好又狠的可不多。陈琳的这篇文章不同凡响，他不光骂曹操，连带着把曹操的祖上大骂一通。没想到这篇气势汹汹的文章竟然把曹操的头痛病给骂好了，你说这篇文章得有多大的劲头，还具备治病的功效。面对这档子事儿，曹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0: 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文采飞扬，写的一手好文章。汉灵帝在位的时候，陈琳是大将军何进的主簿，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秘书长，高级参谋。何进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当朝皇后的哥哥，也就是说他是国舅爷。汉灵帝死了之后，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垂帘听政，何进呢作为国舅爷就开始主持朝政了。对何太后来说，儿子还小，自己要干预朝政的话只能依靠两种势力，一个是外戚，第二个就是宦官。现如今何进把持朝政，朝廷里那些想要夺权的宦官就不干了，个个都憋着劲儿呢，跟何进是明争暗斗。何进心里当然不爽了，就想要灭了那些宦官，可是自个儿的亲妹妹坚决反对，说呀宦官统领晋省，这是汉朝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有何太后这么说，何进拿自个儿的妹妹就没办法，他就打算啊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让他们派军队进驻京城，胁迫太后就范。何进这想法一说出来，陈琳就投了一反对票，他说啊您这样做啊等于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董卓狼子野心，他甚至比那些个作乱的宦官还凶横呢，你找他呀那就是找麻烦，弄不好就会造成天下动乱。依我看呢，您现在大权在握，军队强大，干脆啊快刀斩乱麻，直接灭了那些宦官就得了。陈琳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可是何进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呢，董卓一到京城就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何进还没有等到董卓进城呢，就被宦官给杀了。陈琳呢作为何进的部下，整天被人追杀，他是东躲西藏，藏在了一个破窑洞当中，这才躲过一劫。后来袁绍的势力越来越强盛，陈琳有听说呀是袁绍善于用人，干脆就投奔袁绍而去。公元190年，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伐董卓。消灭董卓之后，袁绍占领冀州，担任冀州牧，还把邺城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就开始在华北扩张势力，很快就成为河北一带的霸主。邺城 也就进入了历史的大视野。这个时候曹操也没闲着，他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许都，名正言顺的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以朝廷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实力是一天天就壮大起来。袁绍想要除掉曹操，手下的谋士就给出了一主意，说主公起兵讨伐曹贼，必须隶属他的罪状，就得让天下人知道您才是光复汉室的忠臣，这样的话各地群雄就会纷纷响应，曹贼何愁不除。必须啊，找一个好手来做一篇檄文，陈琳现在军中，由他的一支好笔来做这篇文章，一定能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袁绍听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就把陈琳叫过来了，让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那陈琳这篇命题作文究竟怎么样呢？西域头风这个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歪打正着，一篇檄文如何治愈头风之病？喜出望外，一条妙计如何击退袁绍大军？
0: 写一篇声讨曹操的文书，对陈琳来说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他这肚子里全是墨水，骂起人来也不打草稿，很快一篇让曹操遗臭万年的文稿就成了。这正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章一开始啊，先列举了历代兴风作乱的奸臣贼子和他们遭受讨伐的原因，随后陈琳就把曹操列为了乱臣贼子，从曹操的祖先开始骂起，直骂到曹操攻城略地、专横跋扈、纵兵掳掠、擅杀大臣。总而言之，陈琳在文章当中竭尽所能地贬低曹操，赞美袁绍的宽仁大度，说袁绍带领的是正义之师，攻打曹操是为了讨伐逆贼。最后他还号召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共同完成这一伟大事业。袁绍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下令把这篇檄文抄写了几百份，派人贴到各个郡县。这还不算，袁绍还派人假扮成过往的商人，混到了曹操的地盘之上，就把这篇檄文贴在了墙上。曹操手下的将士见了，马上接下檄文，连夜呈送曹操。那个时候呢，曹操正犯了头风病，正在府里头休养呢。接到檄文之后呢，他也没有当回事，就闭着眼睛啊，让手下念给他听。念了一段之后，他微微皱眉，听了两段，他的眼睛就睁大了。听到第三段的时候，曹操是突然喝道：“停，扶我起来。”曹操坐起来之后，一把将檄文拿在手里，一字一句的就念下去，只觉得是句句都刺在心头，让他是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是阵阵发抖。等到念完之后，曹操竟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再摸摸脑袋，刚才呀还头疼呢，现在呢头也不疼了。他放声大笑啊，一骨碌翻身跳下床，就问道：“可知这檄文是谁写的吗？”手下人回答说：“听说是袁绍的书记陈琳。”曹操叹道：“才子啊，好文章，竟是把我的头风病也给治好了。”这就是成语檄豫头风的由来。陈琳在檄文当中骂了一个痛快，看似袁绍那边就占了上风。曹操跟袁绍之间的较量究竟是鹿死谁手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是出自何处呢？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之战爆发，双方是一攻一守，相持不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绍阵营中的许攸投奔曹操了，还献上了一条妙计。他说袁绍的粮草都囤在乌巢，可以直接派兵袭击乌巢，烧了袁绍的粮草。曹操是大喜过望啊，趁着夜色亲自率兵从小道偷袭乌巢， 就烧了袁绍所有的粮草。消息传来，袁绍的军队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很快就败下阵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退居河北，重整旗鼓，可是呢，又在仓亭之战当中就败给曹操了。袁绍又气又恨，郁郁而终。他去世之后，几个不争气的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就开始进行窝里斗了，结果呢，就被曹操一个个都消灭了。袁绍苦心经营多年的邺城，就变成了曹操的囊中之物，当然这是后话。
1: 话说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手下很多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大做文章痛骂曹操的陈琳也被抓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究竟会怎样处置这个陈琳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出自谁的口中呢？
0: 此时此刻，摆在陈琳面前的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曹操仔细打量着他，绷着脸说：陈琳呐，你骂我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连带我八辈祖宗你都得骂上啊？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陈琳叹了口气说道：正所谓各事其主，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是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出处。曹操呢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陈琳这样的文人并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当初写檄文骂他那也是形势所逼，迫不得已啊。既然陈琳投奔了袁绍，那必须要尽心尽力帮着袁绍做事儿。眼前这陈琳可是个人才，杀了他没什么用，那倒不如放他一马为自己所用。陈琳原以为自己是死定了，没想到曹操竟然笑着为他松了绑，不但不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君谋祭酒。陈琳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后来在工作当中尽职尽责，曹操的很多国书檄文都出自陈琳之手。可以说陈琳为曹操日后的统一大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才高八斗，两位才子如何惺惺相惜？悲天悯人，一首诗歌何以流传千年？
0: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也出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话说，陈琳有一老乡，名叫张宏，他是能诗善赋，很有才华。当时啊，他是在东吴孙权的身边做事。虽说陈琳和张宏是各事其主，不过两个人呢，都仰慕对方的才华，惺惺相惜，经常是有书信往来，一起探讨文学。说有这么一次，张宏看见一个许留枕很喜欢，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赋。千里之外的陈琳看到这篇赋之后是赞赏不已。有一次在宴请宾客的时候，陈琳特地拿出这篇文章让在座的宾客呀传阅欣赏，嘴里还夸耀说啊，这篇文章写的是多么的脱俗清新呐，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同乡张宏的大作。后来陈琳写了一篇五库赋，张宏看过之后是拍手叫好，马上给陈琳写了一封信，称赞他的文辞清新，见解独到，而且还表示要好好的向他学习。陈琳谦虚地回了一封信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跟天下的文人学士啊交往很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因为这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才容易冒尖，就得到了过分的称赞。这个呀并不是我的文笔真的那么好，是您太夸奖我了，我跟您相比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出处。不过陈琳的才学也是有目共睹，他除了帮曹操起草战斗檄文，还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他和孔融、王粲等人也都跻身建安七子。在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的引领之下， 建安文学就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打破了继汉乐府之后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形成了慷慨激昂的文学风格。陈琳有一首著名的代表诗歌《饮马长城窟行》，就描写了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首流传千余年的好诗。这首诗说道：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枉为长城立，甚莫激流太原足。官作自有成，举箸挟汝生，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到了唐代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从陈琳后来的境遇啊，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的怜惜，对下属的宽容，这都说明了曹操具有宽广的胸襟。曹操啊，他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他人许多看似不可以原谅的过错也就变得呀情有可原了。其实宽容比处罚更能震撼人心，成大事者往往都有宽广的气度。对于曹操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领导者来说，这种能包容属下过失的气度，更能得到属下真心的拥戴，这一点同样值得今人的深思。这正是陈琳妙笔注诗篇，小巫大巫语气谦，箭在弦上传千里，习欲投锋留世间。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狗尾续貂，这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狗尾巴代替貂尾，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东西的后边，这前后两部分非常的不相称，后一部分呢明显不如前头。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赵王伦传》，赵王伦呢，也就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司马伦，因为他当过赵王，后人呢就称他为赵王伦。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把自个儿的亲戚和同党，封官的封官，家爵的家爵，就连那些个奴仆佣人呢，都得到了封赏。当时皇帝身边近臣的帽子啊，都是用貂尾来装饰。等到大臣们一上朝，乌压压的全是貂尾帽子。这个司马伦呐，封官封的太多了，这貂尾巴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这个就是成语故事“狗尾续貂”的由来。那么司马伦是如何篡夺皇位，当上皇帝，导演了“狗尾续貂”这个闹剧呢？咱们呀慢慢说来。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兼并了魏蜀吴三国之后，建立了西晋王朝，紧接着就把司马家的亲戚分封为各地的诸侯王，企图巩固晋王朝的统治。司马伦就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史书上称之为赵王伦。据考证啊，司马伦的赵王府就在今天邯郸临漳的邺镇，就离着曹操的铜雀台不远。这个司马伦的来头可是不小，要论辈分的话，晋武帝司马炎那得喊他一声叔叔。等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就当了皇帝，史称晋惠帝。这个时候司马家的那些个诸侯王啊，全都坐不住了，一个个是如狼似虎，都想着把那傻子赶下龙椅，自个儿得坐上去。那么司马衷啊，为什么被称为白痴皇帝？那他究竟是傻到什么程度呢？这晋书上啊举过两个例子。有一回司马衷到花园去游玩，就听这个蛤蟆叫个不停，就问身边一随从说，这些个蛤蟆是在为公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啊？这种发问让随从是哭笑不得，他只好顺嘴就回答说，在公家的地方叫那就是为公家叫，在私家的地方叫呢那就是为私家叫。你看这回答还是挺高明的。还有一回司马衷听一宫女说了，说他的老家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好多人啊都给饿死了。他听了以后这心里就挺纳闷，他就问宫女说，那些人怎么那么傻呀，哦，没有饭吃，那他们干嘛不喝肉粥啊？这就是大家熟悉那句话，何不食肉糜。这件事儿就成了晋惠帝智商低的一个经典案例。
1: 一统天下，开创了太康盛世。他在位的25年之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这么个厉害角色，为什么把江山传给了一个傻儿子？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0: 要说这个司马炎可是不缺儿子，他家一共有26个儿子，搁现在啊，26个字母都派上用场了。这大多数都不缺心眼儿，可是司马炎为什么偏偏挑选了傻儿子司马衷来做这接班人呢？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老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司马衷人排行老大，又是皇后的亲儿子，理所应当就成为第一接班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规矩，那司马炎当初也当不了皇帝，因为他老爹更喜欢他弟弟。再加上司马衷的老丈人贾充以立长不立幼这个名义啊，力保女婿上位，所以司马炎他就要坚持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把皇位传给傻儿子了。第二个原因啊，在于司马炎的治国方针是无为而治。他认为啊，只要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臣民造反，朝廷就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干。那傻儿子不会处理朝政，那就等于是无为而治，应该就出不了什么乱子。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司马衷他有个好儿子， 别看司马衷本人是有点痴呆，但他呢有一高智商的儿子司马昱。这司马昱五岁那年，有一次赶上宫中失火，司马炎登楼查看火势，小小年纪的司马昱却拉着他的袖子就说：“皇爷爷，现在是深夜，又发生了意外，您呢不能站在光亮的地方，否则您可能会出危险的。”司马炎听了之后那是非常的开心，心想：“嘿，这儿子糊涂，可这孙子聪明啊。”先让傻儿子接班做一过渡，再把天下传给孙子，这个啊那是一不错的选择。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司马炎哪能料到，这傻儿子虽然不找事儿，可那儿媳妇儿嘿却是一事儿妈。更要命的是啊，这儿媳妇儿不光爱找事儿，这心思呢还特别狠毒，居然把晋朝的天下都给搅黄了。那他这儿媳妇儿到底是谁呢？又是如何祸害江山的呢？
1: 蛇蝎心肠，丑女皇后怎样发动萧墙之变？一手遮天，跋扈权臣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0: 这个祸害江山的女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祸国丑女贾南风。史书上说了，这贾南风啊，生的是又矮又丑，脸色是黑里透青，鼻孔朝天，嘴唇包地，这眼眉后边啊还有一大块胎记，这模样实在就没法看。你别说嫁给太子，他就是嫁给平民百姓那都很困难。但是这贾南风啊特别会哄人，这一张小嘴哎呦特别甜，痴痴傻傻的司马衷居然就对他是一见钟情。司马炎一看呢，哟，自个儿这傻儿子竟然是看上了贾南风了，确实也是有点惊讶。不过仔细一想，这个贾南风的父亲贾充是自己的得力大臣，干脆啊就做一顺水人情吧，

0: 就让儿子娶了那个贾南风了。司马衷和贾南风是男的没才，女的无貌，凑在一块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贾南风入宫之后，就逐渐发现这个皇太子司马衷除了吃喝拉撒和男女之事，其他的是啥也不明白。为这个事儿，贾南风常常对司马衷发火，所以啊，这司马衷对他还有几分惧怕。工于心计的贾南风虽然对太子不忠义，但是他绝不允许宫中其他女人接近太子得到宠幸。日子久了，这贾南风的嫉妒心里就越来越盛，这性子就越来越凶残，就看着谁不顺眼呐，那就亲自拿刀杀人。特别啊，就对那偶尔受到太子宠幸的姬妾是绝对的毫不留情。有这么一回，贾南风听说司马衷有一个姬妾怀孕了，他拿起一把方天画戟就朝人肚子给扔过去了，这可就是一尸两命。晋武帝司马炎听说这事儿之后，那是特别的生气，他就打算废了贾南风那个不靠谱的太子妃。皇后杨芷就拉住他了，他说，皇上，贾充乃是晋朝的元勋呐，您当初开国那就有他的功劳，后世子孙那也应该得到点好处，贾南风那是他的亲闺女，皇上可不能忘了贾家的功德。贾氏生性妒忌，这确实可恨，可是就这么废了他，那外人可就会说咱们对功臣子弟太薄情了呀。再加上其他大臣也是轮流说情，奏请皇上开恩，晋武帝这才是不再追究了。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了，太子司马衷登基即位，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晋惠帝。那贾南风呢，顺理成章啊，就成皇后了，杨芷就为皇太后了。晋惠帝刚继位那时候啊，贾南风就很想参与朝政，但是朝廷大权被皇太后杨芷的父亲太傅杨俊一手垄断。杨俊在朝中那就是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就根本不把傻皇帝和丑皇后放在眼里头。贾南风就心想啊，我陪着傻丈夫苦熬18年啊，好不容易当上皇后，嘿，还要受你杨俊的窝囊气，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贾南风处心积虑要除掉杨俊，山雨欲来风满楼，晋朝皇室血雨腥风已经见着眉目了，那后边的故事又该如何发展？成语狗尾续貂又该如何演绎呢？在史学界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一个贾南风半部西晋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贾南风不光是嫉妒心强，他还有超强的权力欲望，手段是相当老辣，也颇具政治才能。想当年杨俊专权就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连他的弟弟杨继都觉得这样做挺不合适，就曾经劝他对宗室诸侯王有所怀柔，召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佐朝廷。可这杨俊呢，压根儿就不听劝，依旧是我行我素，就惹得宗室诸王还有大臣对他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贾南风一看这机会来了，就派心腹李昭到许昌找到汝南王司马亮，就让他发兵干掉杨俊。可是这司马亮老奸巨猾，拒绝发兵。李昭见说不动司马亮，就去荆州找楚王司马伟。这司马伟是傻皇帝的亲弟弟，年轻气盛，有勇无谋，他听到李昭说明来意啊，非常爽快地答应兴兵入朝。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司马伟就率兵包围了杨府。等一切布置停当，贾南风让傻皇帝就发出了除掉杨俊的诏书。他给出理由是这样的，说杨俊要谋反，皇太后是同谋。不到3天的时间，他们就杀光了杨俊和他的同党，还把皇太后给软禁起来了。后来呢，贾南风又撤走了皇太后身边的使唤丫头，愣是把这老太太呀给活活的饿死了。贾南风利用楚王司马伟除掉了皇太后和太傅杨俊，接着他又借刀杀人，除去了汝南王司马亮，接着他过河拆桥，把楚王司马伟送上了断头台。
1: 贾南风 一箭三雕，把碍事的人物扫除干净，从此开始了属于他的专政时代。独揽大权。

0: 可是贾南风并没有把过去的恩怨放在心上，他重用张华，也让其他官员看到了希望，一时之间朝廷是人才济济，都为贾南风所用。如果不是贾南风利令智昏，残害太子，引起了八王之乱，那历史对贾南风的评价呀，也许会换个样子。在贾南风当政期间，太子司马昱逐渐就长大了，这个孩子呀性情刚烈，就像极了当年的司马懿。可这个太子他毕竟不是贾南风的亲骨肉，所以贾南风就担心傻皇帝一旦驾崩，司马昱上位之后自个儿肯定不是对手，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太子得了。贾南风办了坏事，还假惺惺的充当好人，请晋惠帝以王礼埋葬过世的太子。他想着呀，太子没了，从此可就没后患了，自个儿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这个女人哪里能想到，天下形势迅速恶化，而她的性命也即将终结。
1: 欲壑难填，贾南风祸乱朝政如何引发风暴？狗尾续貂，司马伦收买人心，为何留下笑料？
0: 贾南风毒杀太子的消息传了出去，司马家族的各位王爷呀，立马有了行动。带头起兵的那就是赵王司马伦，紧接着梁王司马荣也参与其中。那要是论辈分的话，白痴皇帝应该叫赵王和梁王一声叔爷爷，这两位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一出马很快得到了其他诸侯王的响应，齐王司马炯也就加入到了他们的阵营当中。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三的深夜，司马伦率兵就到了宫中，派齐王司马炯进入后殿捉拿贾南风。贾南风一见齐王，知道是大事不妙啊，惊讶的就问说，你来此何事？司马炯大声说道，奉旨收捕皇后。贾南风又问司马炯，是谁领的头？司马炯说，是赵王和梁王。听到这话，贾南风这肠子都悔青了，他骂道，哼，拴狗应该拴脖子，可我呢却拴了狗尾巴，活该。哎，只恨自己当年是没有杀了这两条老狗啊，到头来反倒让他们给算计了。到后来司马伦软禁了贾南风，而且还撸了他皇后的头衔，贬为庶人。贾南风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几天之后，司马伦写了一封假诏书赐给贾南风毒酒一杯。就这样，贾南风喝了毒酒上了西天。贾南风死了之后，西晋王朝并没有就此消停，司马伦大权在握，竟然就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公元301年的年初，他编造了一番鬼话，说是司马懿要让他做皇帝，强迫傻皇帝就把皇位禅让给他了。当上皇帝之后，司马伦开始大封文武百官，用这个招数收买人心，他身边许多仆人也跟着飞黄腾达。当时朝廷之上人人都是官员，按照规定，皇帝身边的侍臣都要戴着这个貂尾装饰的帽子。你想啊，突然一下封赏了那么多人，这国库里的貂尾都不够用了，就只好啊用狗尾巴来代替。当时有人在这件事上就编了一句谚语，貂不足狗尾续，这就是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司马伦当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司马氏其他王爷呀，谁也不服谁，大家是一通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硬是把华夏一统的大好河山带进了五胡乱华的300年动乱。这正是一代独后贾南风丑陋汉度留恶名，八王之乱始作俑，疑惑后世罪不轻。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在我们今天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一念花开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殷立新老师。今天呢，我们请到殷立新老师聊一聊新初一孩子的适应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欢迎殷立新老师。殷老师您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好的，欢迎殷老师。哎，殷老师想问问您哈，这个每年九月份哈都有大批孩子会走进这个初中校园。哎，很多家长呢以为这个最难的是什么呀，是小升初那场考试，结果发现哈真正的考验是在开学之后。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您哈，想通过您这边去和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去聊一聊咱们新初一孩子的适应问题，好吗殷老师？
1: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应景的。
0: 对，
1: 因为每到这个新开学的时候哈、因为就是会收到很多初一的家长啊就是的咨询。
0: 嗯，
1: 基本上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比如说会遇到孩子进入一个新环境之后不适应，然后早读嘛起不来，或者是写作业特别的磨蹭，可能每天写作业写到11-12点，或者有的说总是身体不舒服。
0: 嗯，
1: 你问他学校怎么样，他总是很敷衍，就是说觉得哎呀还行吧，或者是不想去等等的哈，就这种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也很焦虑，但是
0: 家长也会反应的。
1: 对，
0: 殷老师，每个家长他的反应也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好像总是先着急再讲道理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很多的家长其实在遇到孩子出现这种适应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手足无措，所以他也会表现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通篇呢就是可能会讲一些大道理呀，但是孩子又听不下去。听不下去可能他就情绪控制不住，可能又会发火。
0: 对，
1: 所以说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0: 所以说咱们初一孩子出现这些状况大概率是怎样的，殷老师？他应该不是变坏了，也不是不努力，对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并不是说孩子变坏了，或者说不上进呀，逃避现实啊。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看清楚一件事情，在这时候到底孩子卡在哪里了，他为什么会卡。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不处理的话，有可能会怎么样。恰恰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看到孩子的矛盾点，然后去做一点真正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单纯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0: 明白了。所以说想问问你，殷老师，孩子如果说不适应新环境，哎，他会有哪些表现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表现的。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孩子在这个出现一些环境适应问题的时候，也是由浅入深的。当孩子出现家长最关注的这个成绩的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最晚亮起的那盏灯。在成绩下滑之前啊，其实已经发出过很多的信号，我们一点一点的啊，6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情绪信号。就是孩子进入初中之后，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之前情绪很稳定，但是到这个阶段突然爱发脾气，或者是之前很爱说，但是上初中之后突然变得特别的沉默，回家就关门然后也会莫名其妙的哭啊发脾气啊，甚至会冒出哎呀我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呀，活着好累呀，这样的话。所以说可能在出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孩子到青春叛逆期了。其实这个表现跟青春的叛逆期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叛逆期它是带着一种攻击性力量性，但是这种情绪低落

0: 他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孩子是向内攻击的。
1: 所以说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呢？就是持续的低落，它不等于叛逆，是吗，殷老师？
0: 对对对，一定要分清这个信号。叛逆是可能会跟家长对着干，你说东我往西，对吧？我就不听你的。但是持续的低落呢，他是自己没有自身没有力量，然后也不愿意跟外界交流，好像就把自己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
1: 明白了，这是情绪信号。
0: 对。还有第二个信号呢，就是身体信号。很多孩子呀，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哈，但是一到这个周一到周五开始上学了，就开始，哎呀，我今天又拉肚子了，明天我又恶心、心慌，就是总是一上学就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查，但是一查也没有什么事儿啊。但是孩子好像一到这个上学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孩子并不是装的，也不是说想通过这种借口不去上学。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叫躯体化。
1: 躯体化啊，明白。
0: 躯体化的反应，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情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表达不出来的情绪，他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通过身体的一些反应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些基本上出现这些生理的这个问题的，其实很多都其实都是心理因素所导致的。
1: 就像您说的，周一到周五早上发作，周末就好了，没事了。
0: 对对对，这种的孩子还真的挺多的。
1: 对对对，不少见的。
0: 对对对。
1: 第三个是什么，老师？
0: 第三个呢，就是开始隔三差五的就不想去学校，可能今天会表达一下，我今天不想去学校，然后。可能一周会有两三次，慢慢的，可能这个频率会越来越多，可能会超过一周，然后开始慢慢的就不去上学了，会出现这个信号。如果出现孩子跟家长去反映我不想去上学，并且这个频率越来越高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引起重视的。
1: 明白明白。第四点是什么，老师？
0: 第四点就是写作业会拖延。小学的时候作业压力没有那么大，是吧？他所以说基本上都能写完。但是初中之后一下子这个科目就多了之后，孩子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有困难，然后就会逃避这个现实，就觉得很难，不是不想做，但是他是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是做不到，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作业拖延的现象。
1: 但是家长就会觉得，哎，你就是在偷懒。
0: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家长往往这样去说的话，反而会加重他的这个行为。对，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人际信号。就是我也在咨询当中遇到过很多，比如说新进入这个初中之后，因为他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老师啊、同学啊都是陌生人。那对于很多有一些适应障碍的孩子，或者对新环境比较敏感的孩子，他就容易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就感觉很别扭，或者是有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被排挤呀，或者是被起外号这种情况，甚至还有的孩子会因为这些人际适应的问题，最后休学了。
1: 这个孩子得重视起来，是吧，老师？
0: 对对对对，
1: 明白。第六点是什么，老师？
0: 第六点呢，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身份落差。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很多孩子，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学习很好，可能又是班长，又考前几名，也是老师的眼里的好学生。但是上了初中之后，随着这个学业难度的不断的增加，然后可能自己的这个学习也没有像小学那么轻松了。慢慢他的成绩也开始变得越来排名开始变得靠后。然后自己在这个竞争很强的优秀者云集的这个班集体当中，他可能也没有存在感。所以当他自己不再优秀了之后，他就会对自己会形成一种低的自我评价，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差劲，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团体当中的这个存在感。
1: 就感觉自己不再优秀了。
0: 对对对，他就觉得自己有这种身份的落差。
1: 明白。好，
0: 所以说我们在遇到孩子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进入初中这个转折期的时候，我们千万别着急着去为孩子的行为所焦虑，也不要着急去纠正他的行为，而是先要看看你家的孩子到底现在在这个阶段卡在了哪一点上。
1: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呢，殷老师？
0: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说这个在开学，比如说在 前一段时间或者头几周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孩子其实都会有点乱，是吧？
1: 对。
0: 但是这是正常的。但是比如说过了现在我们开学，比如说已经有两个月了，他这个情况不仅仅没有缓和，还在加重。那么这就是不是正常反应了。
1: 哎，对了，殷老师，我感觉您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想到哈，很多家长呢，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您知道吗？哎呀，我要去报补习班了啊。
0: 对。
1: 所以说殷老师，如果说咱这个问题一直不干预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哪些后果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想知道的。
0: 是的，就是主持人说到这一点，其实很多家长在孩子一旦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赶紧找老师补习功课。
1: 对。
0: 最害怕的就是成绩落下来，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行为。那么孩子为什么成绩会下降，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信号，但是这些信号我们恰恰没有发现，只是盯住了孩子表面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背后的一些矛盾点的话，其实单纯的补课呀，单纯的强迫孩子去学习啊，反而不仅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还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到底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学习不好，或者说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啊。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背后的原因啊。
1: 好，
0: 我可以把孩子出现问题的这个分成四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孩子成绩下滑之后，家长会怎么样？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比如说会加压，会报班，然后盯作业，把手机没收了，
1: 不许打游戏，
0: 不许打游戏，然后还会各种批评，各种指责。其实这种强迫式的方式，其实会让孩子更抗拒，会让我们的亲子的矛盾升级。那么很多的家庭一个学期就耗在这儿，家长也非常痛苦，孩子也非常痛苦。
1: 太焦虑了。
0: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孩子的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滑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最开始可能是学不好，但是孩子慢慢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我不想学习。
1: 从学不好变成不想学了。
0: 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质变。很多的厌学的孩子他不是懒，其实他本质上是什么？是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用，他认为自己努力了也干不好，没有这个能力能干好，所以说他就干脆不努力。因为不努力的话至少还能保住一句话，我不是笨，我只是没好好学。他还会给自己留最后的一点自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走到这一步的话，如果我们还是持续的加压，持续的只会补课，那只能让孩子的问题加速恶化。这是第二个阶段。
1: 明白。
0: 很多孩子进入到厌学其实都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就会拒学，就是拒绝抗拒去上学。
1: 我不想去了。
0: 对，我不想去，变成了我去不了了。我可能最开始不想去上学，但是慢慢的就变成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上学了。我一提到上学我就崩溃。我一提到上学我就浑身难受，浑身不舒服，我会用我各种的方式去反抗。其实到这个阶段对孩子来讲是很痛苦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他的已经功能都已经受损了。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是很严重了。
1: 严重的了。
0: 对，但是更严重的就是到第四个阶段。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孩子如果他的情绪持续的低落，就是他的功能受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在这个阶段还家长意识不到问题，还没有办法用这个科学的方式去处理孩子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会发展成更加严重的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就是因为青春期它本身就是情绪问题的高发期。
1: 对。
0: 那么初一的适应不良往往是非常常见的诱因。那么如果到这一步的话，往往是需要休学和长期干预的。
1: 我们会不会有条界限呢？那个殷老师啊。
0: 就是他正常的适应期和需要的干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开学前一个月，可能孩子他有点累，有点烦，有点抱怨，那我们家长稳住就行。
1: 明白。
0: 但是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再等了，比如说他这种易怒，情绪低落，自我否定，如果连续超过两周，并且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或者是他的睡眠啊、食欲啊开始明显的改变，甚至于他连续两周以上开始 反复的拒绝去上学，
1: 嗯嗯，
0: 那么也会有的孩子会出现查不出原因的身体不适，
1: 嗯，
0: 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层，就是如果孩子说活着没意思了，我不想活了，
1: 哦，
0: 或者出现一些自残呀、自伤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
1: 嗯嗯，
0: 如果有这样的信号的话，一定是要立即寻求专业的这个心理老师的帮助，心理咨询的帮助，
1: 嗯，
0: 对。
1: 但是有一个误解是什么呀，殷老师，就是好像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觉得我要去做心理咨询，好像就觉得自己孩子好像就心里有病一样，会有那种是吧？
0: 对，这个可能是有一部分家长的一个误区，好像不愿意承认孩子有心理问题，可以承认身体有问题，但是好像会把这个心理问题等同于这个好像有精神问题一样，这个其实完全是两种概念。
1: 嗯，
0: 因为每一个正常人、普通人，他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
1: 嗯，
0: 对吧？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复，有一些低落情绪，其实心理的一些症状，它就跟我们生一场感冒一样，对吧？那我们可能感冒的时候，季节变化，我们要适应这个温度，可能适应不了的话，会产生感冒。
1: 嗯，
0: 那么感冒需要看医生，但是其实心理问题它其实就跟感冒是一样，它也可能会随着我们的一些心境啊，随着外在环境啊，它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低落。其实当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去干预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容易就解决了。那如果说你去回避，然后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不去面对它就消失的，它只会是这个问题越积压越多。当孩子真正产生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再干预其实就更难了。
1: 就像您
0: 说，大家要正视心理问题。
1: 对对对，就像殷老师所说的，这个感冒您去看医生，不是因为有病，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需要帮助了，是吧？咱们心理疾病同样也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
0: 的，
1: 这个问题咱问清楚了哈。最重要是什么，殷老师？就是说，为了帮助咱们的孩子适应一些环境哈，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到底能做什么呢？殷老师，因为我也是新初一的妈妈，我们家孩子也刚刚上初一，有好多问题想迫不及待的想问您。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讲的这个，我们那个菲儿老师就可以先用起来。
1: 好，
0: 好
1: 好听。
0: 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一个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在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能不能拖得住他？所以说，尤其我们作为家长的这五个动作哈，我们明天就可以跟菲儿老师一样可以用起来。
1: 好，赶紧听起来，记下来。
0: 第一个就是马上可以用的，就是我们先跟孩子在沟通方式上，把这个顺序调过来，先接住心情，再处理事情。那很多家长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
1: 反的，
0: 你怎么了啊？你快说来，是吧？先把问题先解决了。但是很多家长是没有办法去承接住孩子的情绪的。孩子的情绪只会激发他的情绪。
1: 对。
0: 但是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情绪是不通的，那很多道理是讲不进去的。
1: 对，他听不进去也。
0: 他听不进去。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么怎么去处理情绪呢？就是我们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第一个叫看见。那个看见怎么样能看见呢？我们教大家一些技巧。
1: 好。
0: 很多人我怎么表达对对方的看见，对孩子的看见呢？我也想看见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吧？你可以用一个话术叫什么呢？我看得出来你怎么样。对吧？就是来表达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子，对吧？我看得出来你好像最近挺累的。我看得出来你最近好像不是特别开心。
1: 明白。
0: 把你对他的这种看到的感受表达出来。
1: 记住了。好。
0: 第二个叫理解。
1: 理解。
0: 就是我要有一种同理心。就是用语言上表达，就是比如说遇到这个事儿，我看起来你最近挺难受的。那么如果这个事儿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很难受。就是这样一下子会对感同身受，会拉近跟孩子的一个距离。
1: 明白。
0: 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不要指责，不要讲道理，而是什么呢？拖住他，支持他。
1: 明白。
0: 就是你需要我做什么， 你告诉我需要我来帮你什么，你告诉我，不要给孩子就是说以一种这个领导式的指令式的啊，给你讲道理，然后我来帮你怎么怎么处理，一定要给孩子空间，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来支持他。

0: 好，
1: 啊，
0: 记住了，
1: 让他来督导。
0: 好，这三句话里没有一句是建议、道理或者是指责，是吧？这样所以孩子才能够去接受你的这样一种语言的交流。嗯，
1: 对对对，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滋养是很大的，很好的。虽然我们每个父母都是爱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不当的表达方式真的只能让把孩子越推越远。
0: 是是是，好，我们继续易老师。
1: 好，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每天15分钟的时间，就是聊什么？聊人，不聊分儿，
0: 哦，
1: 不聊学习，
0: 不聊学习，你记住了。
1: 对，
0: 嗯嗯
1: 啊，那比如说我回来之后，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跟家长聊天儿？老师问今天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考试了吗？考了多少分儿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就是盯着学习。
0: 对，
1: 我们不聊学习，对吧？我们那个修复亲子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五个问题去提哈，大家可以回去就先用起来。
0: 好，赶紧说，老师
1: 可以问他，对。哎，今天那个在学校有没有好笑的事儿啊？
0: 好，记住了，有没有好笑的事儿？好，
1: 你们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人？
0: 可以
1: 啊。
0: 还有，
1: 你今天有啊？对，就是让他开心，对吧？
0: 对对对，
1: 让他去创造好的情景。第三个可以问，今天有没有哪节课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让你觉得难受，跟不上？这样的话也能及时的发现孩子在课堂上的问题，对吧？课间你一般跟谁？第四个就是课间你一般跟谁在一起玩？
0: 哦，
1: 了解他在学校的一个人际的状况。
0: 嗯，
1: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不知道跟谁说？
0: 哦，
1: 对吧？就是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个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还有他的一个情绪状态。
0: 尹老师，您说这五点，我们家孩子每天基本都会向我汇报。
1: 啊，那你们的亲子关系还是很好很好的。
0: 就放学那一段时间，10来分钟，他会主动跟我诉说今天的心情，学校发生的事情。
1: 那太棒了。对，
0: 挺好挺好，我们要继续延续是吗，尹老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您继续。
1: 好，第三个呢，就是主动跟老师结盟，但是别只问成绩。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老师会给孩子反一些问题，他就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
0: 明白。
1: 然后可能老师批评了孩子之后，回来还要再把孩子批评一遍，对吧？这个我是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只是忙着站在老师的立场上，然后去针对孩子，对吧？我们尽量的还是就是同理一下孩子，别回来就批评。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问题之前，我们尽量的，比如说能主动的去联系班主任，了解一下孩子的上课状态呀、他的一个朋友的状况呀，还有就是说希望在家能够配合老师做点什么，对吧？你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占据主动权，然后老师也会觉得，哎，这个家长还是很重视孩子的啊，也不是来问责的，更有利于我们的一些关系的相处。那么在孩子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很好的去跟老师沟通，
0: 对，
1: 而不能说是一味的听老师，因为老师站的立场可能就是完全的站在一些成绩呀、但是可能他不会去关注到孩子背后发生了什么。
0: 明白。
1: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做一个润滑剂，要很好的去疏导问题，让孩子能够既能发现问题做一些改正，但是又不会盲目的因为一些老师反一些问题，让孩子对我们去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就是
0: 情绪印象。
1: 对对对对，
0: 懂了懂了。叶老师抓紧时间。
1: 好，第四点呢，就是要劳逸结合，对吧？要让孩子睡足手机呢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收好，对吧？要把这个手机，不能有，要有规在手机的规则要确定好。另外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他自己喜欢的事儿，在学习之余呢，有固定的，比如说打球啊、画画啊、弹琴啊，还是要有他有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包括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别老什么都给孩子报辅导班，起码给孩子留上半天一天，什么都不安排，让他自己来安排。
0: 周末要留白，
1: 对，周末要留白，就是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
0: 懂了，懂了，如果说什么时候该去找一些专业帮助呢？尹老师，我们那个长话短说，好吗？
1: 就是如果情绪低落超过2周，或者他的睡眠食欲明显的改变，或者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反复拒绝上学的信号，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是要让孩子去见心理咨询师的。
0: 明白。
1: 如果说孩子出现说出伤害自己的话， 那么一定是马上去，千万千万不要等。找咨询师不是给孩子贴标签，是给我们全家一个专业的帮手。同样我也要说一句啊，就是家长自己的状态也特别的重要。如果说家长你已经焦虑到睡不着，控制不住发火，那么你也可能是需要找咨询师聊一聊。因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是孩子度过适应期的第一块地基。
0: 哇，说的太好了，尹老师，尤其这句话，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是孩子度过适应期的第一块地基，真的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对，每期的话题都感觉跟尹老师聊不够，而且我们也学不够。
1: 对，要学的很多。对，确实是。
0: 确实是。今天我也是作为这个新初一的家长哈，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也学到了很多，我相信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哈跟我是一样的，也是很受益的。这样的，尹老师，有机会再把你请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和朋友们去聊一聊跟孩子和家长之间一些我们这个密切关注一些话题，好吗？
1: 好的，我也非常的开心。
0: 谢谢尹老师，
1: 开心跟菲尔老师的合作。
0: 谢谢尹老师，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好，再见，尹老师，拜拜。
1: 再见。
0: 好。好，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呢，就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特别感谢殷立新老师的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静下心来全力以赴，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从容陪伴，静待花开。我是菲儿，下期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中老年朋友们的智慧舞台，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4: 好。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0: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何路明，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0: 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6: 对，
0: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4: 好的，
0: 好。
4: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原取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啊，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啊，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0: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4: 对，
0: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4: 京剧大师奚孝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摇篮。对不对？
4: 对，
0: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4: 大概10几年前。
0: 10几年前了。
4: 对，
0: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4: 对，
0: 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4: 对，
0: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4: 对，对。
0: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4: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0: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啊！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4: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0: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陆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6: 我看到过，
0: 都见过是吧？
6: 对对对，
7: 见到过，
0: 很精彩是不是？
6: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7: 对，十一频道经常播的，
0: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吧？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4: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0: 真好，真好。
4: 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4: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0: 好，
4: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0: 综合性，
4: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 和造型艺术为一体、
0: 哦、
4: 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0: 好，明白了、
4: 嗯、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0: 虚拟性、嗯、
4: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
0: 哦、
4: 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
0: 嗯嗯嗯，
4: 它空间上三五步走遍天下、
0: 哦、
4: 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哎、
4: 啊，它有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
4: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
0: 哦、
4: 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哎、可国可家可天下、
0: 哦、对
4: 非常的丰富。
0: 对对对，
4: 第三条呢
0: 空间感很强、嗯
4: 啊、是城市性、
0: 哦、
4: 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
0: 嗯、
4: 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
0: 哦、
4: 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0: 哦，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嗯、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4: 对
0: 老师
4: 啊，
0: 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嗯、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5: 嗯，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啊
0: 哦、都学了有几年了、
5: 哎、
0: 是吧？
5: 我学了，我们学了有啊、对六年了吧
6: 、
0: 嗯、啊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啊，一起啊，
5: 都一起
0: 啊，同届的基本上。
5: 对对，
6: 对
5: 嗯、从19年嘛，19年
6: 哇，
0: 哦哦，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答，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嗯、还有印象吗？
6: 是这样
0: 啊，
6: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
0: 嗯，
6: 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4: 作答就是、
6: 做呢，
0: 嗯，
6: 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哎，
0: 进一步
6: 下来以后再修炼，
5: 对，进一步学习，
0: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嗯、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
4: 对
0: 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的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
4: 嗯，
0: 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嗯，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4: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0: 嗯，
4: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0: 嗯，
4: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0: 哦，
4: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
0: 嗯、
4: 叫坚尼效果。
0: 哦，
4: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
0: 芳
4: 为代表创立的。
0: 对对对对，
4: 他是虚拟写意的，一。具有意境美的、
0: oh.
4: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0: 哎、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
6: 对，
0: 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嗯、我虽然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来听陈老师来授课、嗯、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4: 嗯、对，
0: 我说的对吗？
4: 对，太对了。
0: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嗯、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
4: 对，
0: 这样子、嗯、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4: 好，
0: 嗯嗯，
4: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0: 嗯，
4: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
0: 嗯、
4: 啊，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
0: 啊。
4: 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0: 哦，
4: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
0: 哦、
4: 小生、武生。
0: 哦，
4: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0: 对对对、哦、
4: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0: 哦，
4: 20岁左右的、
0: 哦哦哦、
4: 叫小生。
0: 嗯，
4: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4: 你比如说我们、哦，常山赵子龙、
0: 哦、
4: 啊，大英雄，
0: 代表性，
4: 这是武生。
0: 好，
4: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0: 好
4: 啊，这一 分得非常清晰，
0: 对对对，很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对，
0: 好，
4: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有做派老生，还有文武老生，以唱为主的，
0: 对对对，
4: 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0: 那更厉害了，
4: 他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行的，
0: 对，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
4: 他都欣赏习惯了，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4: 对，
0: 是吧，陈老师？
4: 对，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0: 对，
4: 冉冉升起的太阳，
0: 这样的
4: 代表希望，代表温暖，这是代表女性的，他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0: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4: 对，
0: 好，
4: 正旦呢又叫青衣，
0: 青衣，
4: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0: 哦。
4: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花旦呢是小姑娘，
0: 小姑娘，
4: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0: 会武功的，
4: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扮演一些彩婆子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0: 明白明白。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
6: 嗯，
0: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5: 我们是生行，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0: 是老生的。您是老生，
4: 都是老生，
0: 是吗？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静行了。
4: 静行，对，
0: 好。
4: 他这静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刚烈，这个些男性的角色，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他又分又叫花脸，又也叫净行呢，又分正净、副净、武净，正净呢就是以文的，以唱为主的，
0: 以唱为主，
4: 副净呢以表演为主的，也叫二花脸，这个武净呢叫五花脸，他以武功为主，
0: 武功为主，好。
4: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0: 丑行
4: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0: 小花脸，
4: 也叫三花脸，
0: 他呢名字好多，
4: 分文丑和武丑，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0: 有见过有见过，对
6: 对
4: 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了，他是喜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4: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生旦净丑四大行，
0: 好好好，就根据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4: 对，
0: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只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好，
6: 特别解释这个旦，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4: 冉冉升起的
6: 太
0: 阳，这个解释是吗？
6: 对对对，
4: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0: 对对对对，
4: 女性嘛，
0: 对对对对对，
4: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6: 是，
5: 对，刚才我非常棒，
0: 对，刚刚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6: 第一次
0: 是吧？
5: 第一次听说，
0: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4: 互相学，互相研究，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0: 唱念作打，
4: 对，
0: 好。
4: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0: 手眼身法步，
4: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唱念作打，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0: 明白，
4: 对，这个唱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唱呢要字正腔圆，
0: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4: 声情并茂，
0: 声情
4: 八个字，
0: 对对对，字正腔圆，
4: 声
0: 情
4: 并
0: 茂，好，我们要领悟精髓，好，
4: 唱的时候，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0: 得感染到观众，
4: 对， 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0: 哦，
4: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0: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嗯嗯哦，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4: 是
0: 好，
4: 嗯
0: 嗯，好，这个舞法，陈老师，嗯，啊，
4: 对，
0: 手眼身法步，
4: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
0: 哦，
4: 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0: 嗯，
4: 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0: 哦，
4: 脚走走脚步怎么走，
0: 哦哦，
4: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0: 哦哦哦，
4: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0: 嗯嗯，
4: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0: 嗯，
4: 都是一个造型，
0: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4: 对，那就平常要锻炼
0: 是吧，嗯，哦，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行程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嗯，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嗯，哇，我们是外行，嗯，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
4: 嗯，
0: 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4: 啊，可以啊，
0: 这样陈平老师，嗯，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4: 好
0: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5: 嗯，
0: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5: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0: 哦，咱清唱，
5: 叫做数太保，嗯，
0: 好，清唱，
5: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0: 好 好, 好, 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俊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5: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0: 好，随时开始，嗯。

二太保身来又乱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

太保手持丈八苗，就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秦叔宝，是太保双手能打。

0: 能打多少分？
1: 能打98分。
0: 98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1: 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1: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6-7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2: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2: 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我们陈平老师也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
2: 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平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6-7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2: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2: 因为毕竟咱们、哦。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
1: 对，
0: 是吧？好，谢谢陈平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1: 好，谢谢，
0: 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1: 好，
0: 再会。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

跟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

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尼帕朗合金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朝皇帝王莽欺世盗名啊，他用了很多迷信的手段，用了一种很高明的表演技巧，欺骗了大众，终于是篡夺了汉朝的皇权，建立新朝了，搞了一系列改革。可是这代汉而立的新朝皇帝志大才疏啊，他并没有系统的解决自从西汉汉元帝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呢是有病乱投医。他不是复古改革了吗？又打那古书籍中生搬硬套了一大堆理论呢，美其名曰叫新政。这新政实行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上文书咱们说过，您就拿那土地来说吧，当时土地兼并很严重，王莽提出了王田制，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与私属皆不得买卖。所谓王田奴婢，这是两大问题呀。因为土地兼并太严重，所以这老百姓是流亡破产的很多，而王田实际是把土地收归为国有，然后再进行均田，又恢复均田制了。那么当时土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占有形式了，拥有土地的不仅仅是官僚豪强，还有好些农民呢，所谓自耕农啊。您这么把土地一收为国有，无形中伤害了大官僚大豪强地主还有好些农民的利益，所以获得的是普遍的反对。这也够不容易，一下全国上下都骂他，他不知道哪得罪人了呢。还有那个奴婢不许买卖，这更是本末倒置了。因为这个造成奴婢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卖身为奴啊，就是因为没地可种啊，百姓是破产，为了生活只能自卖为奴。你没有解决根源，那个百姓破产的问题，光说不许买卖奴隶，这就等于断了那些破产的百姓最后一条活路，没地种，再不能卖为奴，吃什么呀？所以他这改革是彻底的失败。王莽在建国的第二年，也就公元十年，根据《周礼》啊、《乐语》啊等等古籍的记载中，他又总结出一套财政改革方案，制定了五军赊贷六管的政策。所谓五军，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城 这六个城市设立官吏用来平抑物价，赊贷呢是根据情况发放无息贷款或者低息贷款。那么六管就是官府掌管六种经济事业，你比如说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五军赊贷啊。王莽自己称自己这个六管的目的是齐众庶益兼并啊，可这理想并没有实现，不是说大伙生活都一样了，兼并还是那么严重。而且这王莽无端的改革币制，悬利悬费一会儿一变，搞得币制混乱，老百姓出门不知花什么钱好了，是无所适从啊。每一役钱民用破业而大现行，汉书王莽传里这样记载，每一次改动一次币制，老百姓就得破产呢。而且王莽呢还特别注重形式，热衷于改名，对地名、宫殿、城门的名字还有官职的名称他随便改动。他曾经把全国重新划为九州，古时候不有九州吗，他得换换名字。为了图吉利，把这长乐宫改为经常之长长乐宫，把长安城也换成经常之长改为长安。这有点文字迷信了。根据周礼的记载，他还将大司农负责全国农业的高官更名为西河呀，西河是传说中的神仙，以擅长农业著称。后来把这西河这名字又改了，改为纳言。更有甚者，王莽还利用这个名字来侮辱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比如吧，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您想，那少数民族能不烦他吗？好容易汉朝修好了几十年的各个民族关系，让他这么一改，充满了不满跟对抗。西汉中期以来跟匈奴建立和平友好，这五六十年来没打过什么大的仗，经过王莽这么一改动，不仅断绝了跟西域的交通，无端的引发了战乱，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所以综合一看，这王莽的托古而实行什么新政，实际是由于其本身的盲目以及不系统不冷静造成的这么一种冲动。所以王莽的朝令夕改是全盘失败，而且王莽失去权力关键在于他用的人都是那些阿谀奉承、钻营取巧、无有什么才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王莽的新莽政权怎么能够久长呢？绿林起义、赤眉起义，各地起义军是风起云涌，反抗新莽政权呢。就在南阳，有刘氏宗族也起兵造反了。在南阳冲陵县住着一个汉朝的远房宗室，当家人叫刘钦。刘钦可是当地的大富豪、大地主，他有多少地呀？有3万多亩呢。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出众的就是三儿子刘秀。大儿子叫刘演，二儿子刘仲，三子刘秀。大女儿刘皇，二女儿刘元，三女儿叫刘伯姬。家大业大，有的是人呢。而唯独这刘秀跟他大哥刘演性格差别最大。大哥刘演是性情刚强，慷慨仗义，喜好结交天下豪杰。他因为王莽废除汉宗室的爵位跟封地，又不准他们姓刘的人去做官，所以特别恨这王莽。刘演总想恢复刘家汉朝天下，可相比而言，刘秀是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没事总劝大哥，您可别那么莽莽撞撞的，容易闯出祸来。那刘秀干嘛呢？刘秀自己没事就在地里安心种庄稼，大哥老嘲笑他，笑话这刘秀没多大出息，刘秀倒也不往心里去。不过刘秀心里可有数，他觉得光做一个大的富豪继承父亲的遗产，这跟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 光种地哪行啊？

学习呀。刘秀到了京城，进太学去认认真真学习了一番。长安城的太学那是最高级的学府啊，刘秀在那儿拜了老师，认识了很多名人。有打太学回来，哎，就感觉这视野开阔，想法更多了。帮着他哥哥先做点生意吧，贩卖点粮食，同时啊，他也把自己的精力从种庄稼上放到交友上了，得跟着刘演学呀。哥哥那么些朋友，自己也得广交豪杰。有一次，刘秀跟着自己的姐夫邓晨去当地一个名人蔡先生家里坐会儿。这蔡先生平时爱算卦，也特别喜欢搜集一些民谣谶语。什么叫谶语啊？大概就是上天的预言吧，对未来的预测，用这么一种特殊的形式昭告天下，甭管是刻在石头上还是写在什么乌龟壳上，只要发现了，大伙就特别相信，往往就靠这发家嘛。乱世多谣言一点不假，在新莽时代的时候，这谶语特别的盛行，超过了前朝数倍。当时在蔡先生家里有刘秀，有他姐夫邓晨，还有好些文化人呢。文化人坐一起都谈什么呀？什么流行谈什么呀？跟现在一样，现在谶语不最火吗？就说说谶语吧。蔡先生50多岁，捋着须髯，诸位听说没有，最近可有一句谶语不错啊。他会听哪句啊？蔡先生甭卖关子了，哎，现在最流行的说刘秀当为天子，你们说这事儿可乐不可乐呀？哟，大伙一听这谶语写的也太白了，刘秀当为天子，那就是应该做皇帝呀，太露骨了。这就是年代不一样了，这要是头几十年啊，那汉朝的皇帝们，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时代，甭说制造谶语的人，就是在一块议论谶语的人都得掉脑袋。那么现在王莽政权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大伙根本就不买账，所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哪个刘秀啊？啊，是不是说咱们国师啊？感觉还有一位叫刘秀的，王莽手下有一个功臣叫刘歆，这刘歆帮着王莽搞点文教工作吧。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封他为国师，刘歆自己改名为刘秀，是先有的谶语还是他后改的名，这都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个刘歆先生看见谶语才给自己改的名呢？大伙儿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冷不防旁边有一秀才指了指刘秀，哎，为什么不是说他呢？哼，大伙儿都乐了，连刘演都乐了。我这兄弟可当不了天子。你别看他在国子监太学里读过几天圣贤书，看我这三弟相貌堂堂，高鼻梁方额头，漂亮的胡须，文质彬彬。实不瞒诸位，我这老弟呀，原先就喜欢种地，现在多了个毛病，喜欢看书，他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对对对，大伙都拿在座这刘秀在这开玩笑，谁想到啊，这刘秀最后真当了皇帝了。倒是刘秀的姐夫邓晨在旁边喜在心头，这邓晨下定决心这辈子要跟着三弟走到尾了，他觉得三弟是必有作为啊。而在他们南阳郡首府，就是那宛城啊，有一位名人叫李守。李守曾在王莽手下当官，他懂得兴战谶美这一套。他对自己的儿子李通说，刘氏当兴，李氏为辅啊。什么意思呀？咱们李家得帮着姓刘的一块夺江山。当时绿林军里边不分了好几波吗？有新士兵，有平林兵，他们大肆活动，南阳郡也受了影响了。李通父子他们就开始商量跟刘家干。那南阳刘家最大的宗室是谁们家呀？就刘演刘秀他们家呀，有钱有地，而且交朋好友，能够跟民众相处，
可以共谋大事，对，就找他去吧。二李就去找刘秀来了。冲灵子弟一听刘演刘秀弟兄要揭竿而起，响应者就多了去了。刘演是刘秀的大哥，威望最高，就这样一呼百应啊，有好几千人跟这刘演是攻打宛城。这刘演骁勇善战，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你别看这不是正规军，但是士气高涨。新莽政权所谓的那些正规部队还真就不禁打，大伙都很迷信，是来这么些人生龙活虎，要咱撤吧没人玩命，一举夺得宛城啊。占领了宛城县城，起义军声势更加大了。王莽太不得人心了，很多人都想到要拥立刘氏宗亲为起义首领。感情不光宛城的李家父子想到了，那些新士兵平林兵都要拥立刘家人。刘家人多了，刘演恨不得是拥戴自己这哥俩，他或他弟弟刘秀都行。可是势力单薄，他们这一个队伍拉起来才有10000多人左右，将来壮大现在还不行啊。可是人家新士兵平林兵都数万，人家的将军主张也拥戴一位冲灵子弟，此人也姓刘，叫刘玄。因为他生性懦弱，所以这些绿林军的将领都想要立了他那就好控制啊。现在双方都推出人选，刘演想了想，诸公要拥立刘氏宗师那是感谢大家厚爱，但是呢现在东方这青州徐州这一带的赤眉军拥兵数十万，万一要听到咱们这儿拥立刘氏宗师为皇帝，他们也立一个，这样王莽还没有打倒刘家人，自己跟自己不是打起来了吗？不利于推翻王莽的新莽政权。况且咱们冲灵宗室一旦被拥立，马上就成为天下人对付的目标啊，反而要吃亏。我看不如咱们先立一个王来指挥各路军队，一个王的权力足以镇得住将军了。如果将来咱们合兵一处，赤眉军所拥立的刘氏宗室确有贤德，咱们再服从他，这样也一定会保住咱们个人的爵位。如果赤眉军没有立宗师，那么我们在打倒王莽之后再去招降赤眉军，到那会儿再称皇帝也不算晚呢。刘演这话实际是缓兵之计，因为拥立刘玄的一方人太强大了，所以用称王的形式先把这事儿这矛盾避过去，将来再做计较，也团结了大多的绿林军。刘演跟绿林军为了保持统一，只能做这样一种权宜之计的选择，是一种退让，也是一种保留。可是大伙儿都不同意，你刘演刘秀才带来10万来人，我们绿林军多少人呢？啊，赤眉军将来还打不过咱们呢，你凭什么怕赤眉啊？立！刘演刘秀没敢多说话，就这样选了一个吉日，立冲灵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这刘玄就是更始皇帝。刘演他们跟着更始皇帝在荆州豫州一带的起义军中威望越来越高，因为英勇善战，他们自己的队伍也扩大了很多。但是南阳地区的这些地主们还有不服气的，还有很多与更始军对抗，只要刘演一到，这形势就变了。刘演是能杀惯战，刘秀善于安抚百姓，哎，这哥俩一配合打仗也厉害，民心也收拢了，所以这刘氏弟兄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新士兵平林兵的嫉妒。尤其是新士平林这两军的首领，他们是绿林起义的老班底，是绿林起义的老资格了。这南阳刘家就是刘演刘秀兄弟，他们起义比咱们晚，怎么声望这么高啊？这就埋下了日后的祸根。更始皇帝带领着汉军，军队的大权都掌握在绿林军将领的手中。更始帝派王峰、
王常

0: 刘秀去进攻昆阳，昆阳就是现在河南省叶县以北呀。派刘秀的哥哥刘演，刘演身份是大司徒，让他围攻宛城，特意把刘秀刘演给分开了。单说刘秀他们这一队，王凤、王长、刘秀带领着部队很快就打下昆阳。打下昆阳一进城，又派出一支人马攻下临近的定陵，定陵就是现在郾城县西北，马上又占了郾城。一个昆阳加上定陵、郾城两个县就归了刘秀、王凤、王长他们了。这会儿王莽干嘛呢？王莽正打扮成新郎打算成亲呢，他怎么有这闲心呢？这会儿还不知道昆阳怎么样了呢，反正听说那边打得挺凶。那王莽不关心前线战事，怎么要成亲呢？嗨，这王莽现在迷信的把自己迷信的都有点神经了。今年王莽68了，一个68岁的老头怎么要做新郎啊？哦，王莽下了功夫了，胡子头发不都白了吗？染呢，打那会儿就开始染发，是用什么居油手段不知道，反正染完以后是一个满脸带褶的黑发小伙，多瘆得慌嘛。他为什么有这心思？据说找了一个双师木的这么一个先生给他算过这么一卦，说当年那皇帝炎黄那皇帝呀、啊，他不娶了120个妻子吗？据说娶了120他成仙了。王莽一听，那我也能娶120，要我娶240，反正他是皇帝，他有的是钱有的是权，他打发40-50个大员分行天下去搜罗那些有德行的美女，那不是光漂亮就行。折腾了一年，正赶上昆阳大战这当口，这120名有德行的美女算选齐了。王莽一下要娶这么多媳妇儿，那得分分呐。怎么，谁是皇后啊？哪位住东宫啊？妃子住哪儿啊？有多少美人呢？好，忙了一溜够，68岁老新郎都结完婚了，这才想起昆阳。昆阳怎么样啊？他说昆阳丢了啊。王莽一听说昆阳丢了，那不行，咱们得夺回来。他派手下心腹爱将王寻、王毅，一个是大司徒，一个是大司空，这可是自己的地地道道的心腹之臣，你们赶快纠集各郡县兵马，在洛阳会齐，一定要平定叛乱，首战告捷，打下南阳，收复昆阳。是，这王寻、王毅咋咋呼呼纠集了很多人，多少人呢？反正各地就抓吧，一共抓来42万人马，对外宣称100万，兵不厌诈嘛，浩浩荡荡是扑奔昆阳。你想，这40多万人马，这扑平喽，这得多大一片呢？这大军还没到昆阳呢，汉军的将士们站在城门楼子上往远处一看，就吓傻了，就好像站在庄稼地里看见远处飞来一群蚂蚱一样。这群有多大呀？是遮天蔽日啊！守昆阳的就8-9千人，还带着好些人出去，不是打那几个县城了吗？现在这8-9千人要面对着100万大军，早有谣言传过来了，是人家王莽派的100万，你看差不离，这多瘆得慌啊！昆阳城里的好些刘玄汉军士兵都傻了，走吧，要他们散伙，还回种地得了，这可麻烦了。刘秀深知道军心不可涣散的，他召集众人，诸位弟兄，这是最紧要关头，不能有任何懈怠，何惧强敌啊？咱们虽然兵少粮少，只要上下同心，一致对外，必将无往而不胜啊！大伙一听，刘将军是无往胜不胜放一边，咱跟他们差的人太多了，差的人多怕什么？可以到城外去搬兵啊！您说去哪儿能搬来兵啊？刘秀一听，定陵、郾城不是拿下来了吗？那有咱们的人马，我的哥哥刘演也攻下了宛城，我要搬来救兵，由外往里杀，咱们里外夹击，是必退来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

0: 通识演绎，谢谢收听。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

0: 三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拿这什么钱？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跟上，
11: 快！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0: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

0: 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代客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

0: 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
1: 嗯，
0: 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1: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0: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1: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0: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说啥，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吗？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0: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最出名？河南，
1: 也是河南，对
0: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
1: 对，
0: 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儿，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 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们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0: 的
1: 山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2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100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100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 每袋是一斤装的啊，六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一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

0: 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需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4006371818。但是这个6+6 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面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哈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0: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朋友，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 袋，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定，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

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 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明一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4: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13: 你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4: 是的，也是。
13: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10: 包括药物、营养液，主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13: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10: 对。
13: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10: 它是以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13: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哈，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4: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儿
13: 啊，
14: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港。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13: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4: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13: 您说这个留置针儿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14: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孩子怕麻烦。 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13: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14: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哎呀，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13: 就一次性的，
14: 一次性的，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13: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14: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13: 是。
14: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13: 就跑针吗？
14: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13: 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14: 是的，是这样推荐的。
13: 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14: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13: 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10: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13: 是。
10: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然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13: 对，
10: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13: 啊，是。
10: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啊，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1: 嗯，
0: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也就是
1: 3-4天。
0: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1: 哦，
0: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你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1: 哦，
0: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穿管，避免它
1: 的，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0: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1: 那不行，
0: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1: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1: 血管的问题了，
2: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1: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2: 对对对。
1: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2: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1: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2: 对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1: 跑出来了啊，
0: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 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

0: 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
1: 嗯哦，
0: 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在输液，这些情况。
1: 哦，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是容易掉。
0: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
1: 哦，
0: 那么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臂血管粗一些，而且它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1: 对，
0: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哦，也容易跑出来啊。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0: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头皮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
1: 在什么部位的？
0: 中心静脉导管呢？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也就是一个月。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叫 PICC。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0: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0: 长期静脉输液，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我输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

0: 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
1: 嗯，
0: 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它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十几天一个疗程，二十几天一个疗程，每隔十几天或二十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它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 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
9: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
9: 嗯
0: ，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
9: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
9: 嗯，
0: 髋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髋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9: 嗯，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0: 对，
9: 哦，就是
0: 它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9: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您说是吧？
0: 是的。
9: 哦，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嗯，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哦，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
9: 嗯，
0: 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9: 哦，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9: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10: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和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常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9: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1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那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9: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10: 那倒不需要
9: 啊。
10: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9: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10: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9: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

0: 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的资质的。
0: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1: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0: 是
1: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0: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1: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
1: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行就发黑了，
0: 对对，
1: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0: 对
1: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0: 对，
1: 那么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0: 也很麻烦，
1: 治疗的费用
0: 是，
1: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0: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2: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0: 一次，2000
2: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0: 最长用一年，
2: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0: 对，
2: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0: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0: 就不要
2: 了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置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0: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2: 对，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0: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1: 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0: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1: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是吧？
0: 对，
1: 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那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把它封住。这样的话我们再进行淋浴， 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0: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1: 因为有水进，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我们这是尽量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0: 是是。

0: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七天维护吗？
1: 嗯，
0: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
1: 啊、
0: 嗯，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哦哦，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0: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他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
1: 嗯嗯，
0: 抬东西啊，
1: 哦，
0: 或者
1: 这就可以啊，
0: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1: 嗯嗯嗯。是，
0: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1: 哦，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0: 对对，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哦，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
1: 嗯，
0: 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
1: 哦，
0: 这药物都会外渗，那，
1: 嗯，
0: 你这个，
1: 嗯，
0: 你的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哦，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0: 对，
1: 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哦，沾水的不行。
0: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
1: 嗯，
0: 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啊。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
1: 哦，
0: 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1: 嗯，哦，搬
0: 花盆，
1: 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
1: 哦，
0: 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
1: 嗯，
0: 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哦，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哈，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嗯，压着它，
0: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
1: 哦，
0: 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哦，另外您说就是在治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
1: 嗯，
0: 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
1: 嗯，
0: 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
1: 哦，
0: 啊，他去攥球去，
1: 嗯。
0: 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
1: 嗯，
0: 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哦，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啊，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
1: 啊，
0: 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
1: 嗯，
0: 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1: 哦，
0: 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
0: 嗯，
1: 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哈，啊，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
1: 嗯，
0: 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
1: 嗯，
0: 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
1: 哦，
0: 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
1: 哦，
0: 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是会挡住。
1: 哦，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1: 很小，
0: 对，很小。
1: 这个导管仪，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粗。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0: 一点多就很小了。
1: 哦，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1: 所以说取出的话，
0: 豆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啊，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代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1、3、5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儿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啊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儿，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得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 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它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2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带沁真佳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2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了。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居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 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儿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史料记载啊，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他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

0: 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0: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路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一千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它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误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5条：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
1: 不猎捕，不买卖，不

0: 触不食用野生动物。许多疾病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如炭疽、狂犬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急球疣病、包虫病、绦虫病、囊虫病、血吸虫病等。预防动物源性疾病传播，要做到不与病畜病禽接触，接触禽畜后要洗手，不加工、不食用病死、死因不明或未经卫生检疫合格的禽畜肉，不吃生的或未煮熟煮透的禽畜肉和水产品，不猎捕、不买卖、不食用野生动物，食用野生动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畜类出现发病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哎呦，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地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犯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卞和再一次拿着这块璞玉进献武王。武王呢就又找来先前那些个玉石专家来鉴定，专家们过来上眼一瞧，说这不是上回那个被大王砍了脚的人吗？怎么又来了？他把那石头随便那么摆弄两下，说回禀楚王说，大王，这个呀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一下啊，卞和又落了一个欺君之罪，右脚也被砍掉了。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失去双脚就再也没办法进宫献宝了，就抱着这块璞玉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400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

0: 猎的活动，趁这个机会派人突然就查抄了妙贤的家，就果然找到了和氏璧，把这和氏璧啊带回王宫了。眼见着大祸临头啊，妙贤就吓坏了，赶紧收拾铺盖跑路吧。他是刚想要跑，门客蔺相如拦住了他，几句话说的他是茅塞顿开。他按照蔺相如的指点，脱光了上衣，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这总算是让赵惠文王消了气儿了，化险为夷，这脖子上的人头也算是保住了。
1: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0: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了。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啊。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诚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啊，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呢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吗？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啊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呀，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

0: 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华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玉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您要求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5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2: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15座城市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
0: 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5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5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9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5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穆公以来20几位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信用啊早就透支了，我呢怕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就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国强，赵国弱，大王诚心要和氏璧那也很容易，只需要派一个使臣到赵国去，赵国呢便会立刻把璧送过来。现在秦国这样强大，如果能先割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啊欺骗了大王您，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呀就请大王把我放在油锅里头烹死吧。 这样啊也能让诸侯都知道知道，秦国为了一块和氏璧诛杀了赵国使者，大王您这威名就能够传播四方了。秦昭王让这话呀气的是脑袋疼啊，可他转念一想，哎，即便杀了蔺相如，那也得不到和氏璧呀，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嗨，何必呢？最后呢，只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话好说的送蔺相如回国了。蔺相如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这仕途也是一路看好，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是再也没有提过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和氏璧一直妥妥的存放在赵惠文王的宫殿之中，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也成了赵国外交的成功案例，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史学家的称颂。司马迁评价说啊，知道要死而不害怕，这必定是很有勇气的，这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这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着和氏璧呵斥秦王随从的那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是普通人往往因为胆小而不敢去做，蔺相如一旦鼓足勇气，他的威势啊就可以震慑秦国。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是谦逊退让，他的名誉啊就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以称作是完美。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啊我们常把这条成语当成是朋友间互相交往借物还物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看似简单的口头语却蕴含了一种做人讲求诚信的道理，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如今邯郸丛台公园七贤祠当中还立着一座蔺相如的雕像供后人瞻仰，蔺相如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供后人回味，这正是汴河泣血献宝玉，价值连城秦王记，相如逆柱怒冲冠，完璧归赵智涌泉。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42条，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科学就医是指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生病后要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既可减少疾病危害，还可以节约看病的花费。生病后要选择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就医，遵从分级诊疗，避免盲目去大医院就诊。就医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既往病史及各项检查资料，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以及正在服用的药物等，配合医生治疗，遵从医嘱，按时按量按疗程用药，按照医生的要求调配饮食，确定活动量，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不要有病乱求医，不要使用几个方案同时治疗，不要轻信偏方，不要凭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自行买药治疗，更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医学所能解决的健康问题是有限的，公众应当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理性对待诊疗结果，不要盲目地把疾病引起的不良后果和药品自身存在的不良反应简单归咎于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如果对诊疗结果有异议，或者认为医护人员有过失，应通过正当渠道或法律手段解决，不得采取扰乱医疗秩序或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房子还背带，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0: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追啊。
1: 停，等等，在这儿呢。
2: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

0: 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3: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3: 啊，
2: 您问的哈
3: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2: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2: 啊？
3: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3: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
4: 喝茶干什么？
5: 大爷、啊、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
6: 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乡亲们，大家好，
5: 哎
8: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错，妈妈告诉我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咱们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江。
0: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
5: 闭上
3: 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6: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好
4: 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呢，瞧您呢，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
5: 哎呦，
2: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2: 什么骨瓷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5: 这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要好。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肚子该我瞧
1: 啊，
2: 没事，给您瞧。
1: 哎，
2: 不能怕，
1: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你干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在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2: 啊？
6: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不够
2: 啊，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6: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觉得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捡犬的，
1: 犬价呢？别人的价能劝，我们的价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6: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6: 哎，
3: 我瞧您累了。
6: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6: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6: 嗯。
3: 您去吧，
6: 我
3: 帮您。我
6: 不累吗？
3: 去吧，
6: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呦呦呦呦呦！

0: 我管你。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宝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彩旗飞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呗。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嗯、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5: 壮士

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敬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5: 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包。不该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道，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怎么还是？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到吗？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

0: 愿意了。
1: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嗯，给我们梳梳头，哎，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生，我吃鸡不拔毛。太爷今晚把殿闹。

0: 惦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在租夜宿住这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
1: 吱吱吱。
0: 鸡叫一声，官兵到梁山好汉显奏案，嗨。叫啊，不叫了，不是。
2: 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
1: 尝尝，
2: 这吃膀子，
0: 这有个名凤凰展翅奔梁山。
1: 尝尝，
2: 呵，
0: 哎呀，看
2: 这屁股，
0: 这也有个名后军都督府。
1: 尝尝，
3: 好戏押韵。

0: 好戏押韵。
1: 还有北京要站外老板和善说二刀二进攻。

家。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赋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0: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多民族成分。

0: 哎，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仪礼的约束，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
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树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爵兽、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也是女性温良淑德、内敛端庄的美好德行的追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艺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失传的剧目。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这个欣赏一段程砚秋啊演唱的《鹤后骂殿》。《鹤后骂殿》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戏，这个戏呢，我记得就是我的小时候吧，经常演出，一般都作为殿戏来演。什么叫殿戏呢？就是过去演出啊，就是压轴戏啊，就是好戏好角

都在后头演，晚间演出的多长时间的剧目，前面都要垫一折小戏。赫赫骂殿这出戏呢，一般都在前边垫戏，同时呢，它也是给那个新学戏的学员打基础的一出小戏儿。这出戏呢，这个它也叫做烛影记，是全本《困龙床》中的一折。这个故事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后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儿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呀，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它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赫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出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江油关》，也叫《李氏勋节》，见《三国演义》第117回。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他这个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她劝她的丈夫啊要据守城池，不能投降。后来邓艾这个率军入城以后啊，这个她的丈夫投降了，那么李氏呢他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导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的李氏见这个江油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未消亡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月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是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呀，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呀，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在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地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天空中推迟原本长。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平潭呐，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人宣王为师呀，不我有。

人为什么是姗姗的迟来？半年前

下苦饮断绝呀。愧对三兄台，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来来。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黎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黎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 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 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万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黎王坐卧不安，此时 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黎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黎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 他也极力主张割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时候，就对安黎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我又不是光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你们碗吵了什么？仔细再一听呢，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

0: 练武艺呢？栾英想，怎么？我这火头军现在也练武呢？这说明士气高涨了啊！火头军都带有敌情，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冲锋陷阵，去斩杀敌人。阮英这个书也看不下去了，他把书本这么一合，站起身来，他就走出了自己的大堂。走出来之后，绕路就够奔这侧院来了。侧院果然是中军营的火头军住处。阮英来到这个侧院门口，外边往里边一瞧啊，嘿，这院子里边果然正在练功夫，其中有两位，一看就是火头军。为什么呀？围裙还没解呢，系着围裙，这个手里边拿着枪，那个手里边拿着单刀拐子，俩人正在练单刀拐子破花枪呢。啪啪啪啪啪，哎，砍刀啪啪啪啪，嘿，练得好带劲。阮英倒不是瞧着，旁边呢有20来名火头军看上那儿，哦，好的。打着打着，就看那边往里一进招，那拐子把那个脚后头给刀住，噔的一下子把使枪的那个来定墩儿。使枪的那个坐下之后一扑了，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哎呀，咱不行啊，还看师傅去吧，师傅你给我们练练吧。阮英一听，怎么这还有师傅啊？谁是师傅？阮英一看，又打旁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箭衣，腰里边扎着大带，这大带的双穗在里边掖着，兜裆滚裤是薄底快靴，找的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红扑扑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海下有短胡须，也就一寸多长。这个人看气质不是一般的人，但是阮英想，他在我的火头军军营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他也是火头军吗？这个人走到场中，我告诉你，你那个枪啊不应该那么使，你那么一使，人家那拐子必定能兜着你的脚后跟。我来。这人伸手把枪就接过来，冲着刚才使单刀拐子那个过来，你再把刚才赢的那几招跟我使使，咱们两个试试。哎，好，这把单刀拐子手中你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三打两打，也不知怎么那么三五着两五着，就让这个拿枪那么一兜，他正兜他腿腕上，咣，拿单刀拐子这位他躺下了，他来定墩儿，咕噔坐了之后，哎呦，哎，师傅您这枪可真厉害，您这一兜我都没看明白。我教给你这招应该是从这么来，你看见没？他一招一招的给他破解。阮英在旁边瞧着，嗯，你别说，这人这几招还真挺巧妙，就冲他使的这几招枪法，说明这个人武艺不是一般的水平。他把这个枪招破解完了之后，旁边那几个弟兄就说了，师傅这么样得了，别看我们练了，明天我们大伙练练怎么样？您给我们来趟刀，来趟刀，哎啊哎，我那个把式拿不出手。得了，师傅，你跟我们面前客气什么呀？今天呢，没事儿。听说呀，咱们阮昭讨啊，到那个前厅去，回来也挺高兴。今天晚上咱们好好折腾折腾。您把这刀拿着。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把单刀来，师傅给您，这您刀，您来。怎么着？非要我练呢？好，就看这个人把这单刀拿过来。哎，这口刀跟随我也是20来年了，你们看看啊，我给你们众人面前献丑了。说着话，他把刀往怀中一抱，这刀是一走，哎，唰，这辆刀是阮英在旁边一瞧，嗯，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亮亮招就知高不高啊。一看这个刀势一亮，说明不是平常之辈。紧跟着就看这个人把刀势两个刷刷刷刷刷刷走平门六过步，就扫起一趟刀来。这趟刀耍不得，刀光闪闪是上下翻飞。这刀练到最快之处的时候，只见刀光不见人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周围这些看见刀的这些个火头军们一个个是连连鼓掌，好。阮英仔细一看这个刀法，哎呦，他这个刀叫八卦连环刀啊，这是我们这个武艺门里的刀法呀，这人是谁呀、啊？阮英正想到这里的时候，就看那个人把刀势一收，唰，各位见笑了，师傅好刀法，哈哈哈哈，你过来歇会儿。有人给搬过一个凳子来让这位坐下了，这位刚一坐下，阮英迈步就进来，好刀法，这刀法可练得真不错。阮英往里边这一走，这些个火头军抬头一看，哎呦，招讨使来了，一起过来给阮英见礼，包括练刀的那位也站起来了，哎呦，赵道士大人，不知您来了，小人我们有失远迎。阮英说，免礼，哎，你坐，你刚把刀练完了，够累的了，哦，不，您快坐这儿，旁边有人给阮英搬过一个凳子来，阮英也坐这儿，练刀那位就坐在阮英的对面。阮英说，我问你，你姓什么呀？赵道士，小人我姓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宋万年。
0: 宋万年，好名字，大宋朝江山一万年，你这个名字是对大宋朝非常吉庆的名字，叫得好。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苏州人。
0: 哦，我看你刚才练的这趟刀练得不错呀。
1: 哪里，赵道士让您见笑。
0: 不，我看你这个刀是经过名人指点的，你是跟谁学的这刀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刀是跟我师爷学的。
0: 哦，跟你师爷学的，练武艺都是头名师访高友跟师傅学，你这怎么隔着辈儿学呀？
1: 我这个呢特殊，我父亲的师大爷我管他叫师爷，我父亲呢过去就好武，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跟我父亲呢学了个半个颤子，这个刀就接续不下去了，我那父亲的师大爷呢我管他叫师爷，老头非常喜欢我，所以就把我叫他们家去了，跟他在一起学了的这个刀法。
0: 哦，你这师爷叫什么名字？
1: 我这师爷赵大师，实不相瞒，我不能跟您说。
0: 哦，怎么你这个师爷还不让报他的名字吗？
1: 我师爷有这么一个怪脾气，他说不能随便报他的名字。
0: 哦，那么令尊大人尊姓大名？
1: 我父亲的名字也不能跟赵道士你说。
0: 阮英心想，这个怪啊，他这长辈的名字一律不准往外讲。阮英说，你父亲的名字不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也是我师爷的意思。不要当时，实不相瞒，我呀是新晋在东京汴梁才应征入伍的，您这次南下抵抗交趾国的敌军呢，兵部里边新招了这么一些个兵士，我呢就属于新招来的兵士，投军入伍之后把我分配到中军营火头军里边当差，我是个烧火做饭的。我投军入伍之前，我师爷是知道的，我师爷告诉我，让我到军营之中不要说他自己的家庭身世，也不要把他说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我师爷说，我如果过早的把他老人家的名字说出来，怕给他老人家丢人。
0: 哦，阮英心想，照此看来，你这师爷还是江湖上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那你师爷的意思，得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报真名呢？
1: 我师爷说，让我到军营之中，建奇功立大业，真要熬上去的话，再让我报说他老人家的名字。
0: 哦，你这叫胸怀大志，入伍当兵啊。
1: 嘿，怀什么大志，赵道士，我现在所谓的大志只不过就是烧火做饭的。
0: 不，我不知道这火头军里边还有你这么一位英雄豪杰。

0: 知道你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的话，我就不让你在这烧火做饭了，是吗？赵道士，我知道您现在有点为难的心情，有点犯愁的事儿，
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嘿，小人我离您住得这么近，我能不知道吗？您今天白天不是到那个铁佛寺去了吗？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别人说的。嗨，赵道士，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
1: 乱英说：“好啊，跟我说吧。
0: 我不能跟您在这儿说。
1: 好，乱英说：“你跟我来。
2: ”乱英把这宋万年带到自己的帅堂上，问他说：“你要跟我说什么呢？”宋万年说：“赵道士，今天白天，您带领着我们宋营的将士，到铁佛寺去跟他们双方谈判。在铁佛寺谈判过程当中，您和交趾国的那个太子哈雷曾经进行过比武，整个比武过程我都知道。看来我们并不能胜他。为这个事，您心里边是不是很着急呀？”阮英说：“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嗨，今天白天我去了。”“
1: 你去了？”阮英说：“我带了100名的兵卒，都是从前锋营里边挑的，没挑火头军呢。你怎么去的？”“
0: 赵大师，我自个儿偷偷的去了，我就藏身在庙里的大殿之中。”“赵大师，您忘了吗？唐三将军百步开门，那门左边也开了，右边也开了。实际上，唐三将军有那种功夫吗？那门是我开的。”“
1: 阮英事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哦，你在那个庙里边藏身？”“
0: 对，我就在那大殿的过梁坨上藏着呢。当唐三将军说要百步开门的时候，我就倒在那个门上边了，俯身贴壁，头朝下我在那趴着。唐三将军说开左边的门，我就给他扒了左边的；他说开右边的，我就给他扒了右边的。我想，我不能明面为您效力，我暗地里给您效点力吧。”“
1: 哦。”听到这里，阮英对坐在面前的这个宋万年有另一种看法了。阮英想，这个人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身到铁佛寺里边，在庙的那个门上边俯身贴壁、头朝下开这个门，更说明他的轻身术非同一般。阮英说：“你到底是谁的后代？”“
0: 这个我先不跟您提，要是跟您提出来之后啊，我怕给我的父亲丢人。”“
1: 赵道士，我跟您要说的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给赵道士解解胸中的忧烦。”“
0: 怎么解呢？”“现在您的心腹之患，就是他这个皇太子哈雷。这个人我看武艺超群，而且天生的有一个好体魄，他的力量一般人是比不上的，一个一力相识会，你就是本事比他超过了，你也难以赢他。我想，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我觉得这是我报国效力的机会到了。我想今天晚上潜入到铁佛寺中，我知道这哈雷就在铁佛寺里边住呢，到在哈雷的住处，结过他的性命，行刺哈雷。此举如果能够成功，岂不免去了很多的麻烦？3日后，你也就不必要再到铁佛寺和他去会谈了。只是不知道招讨使您答不答应。”阮英说：“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我想没有什么闪失，不是我在招讨使面前说一句大话，我既然敢把这话说出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做得到。这两天我不断的到那边去，当我听到招讨使您要到铁佛寺去的时候，所以我暗地保护您。我把整个铁佛寺里边出路进路都采听明白，今天晚上去能行刺我就把他杀了，不能行刺
0: 我也可以退出，这点您尽管放心。阮英是我派两个人跟着你去，你看如何？
1: 不要派，您要派两个人去，这就是三个人，人多耳目多。我们三个人，万一有一个不小心被敌人发现了，反而就把我们整个的计划全给打乱了。阮英心里也明白，看来这个人武艺超群，他不愿意多带人，他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阮英说：“好吧，如果今天晚上你能行刺成功，回来之后，我一定对你加官进级，把你提在我的帐下听用。”哎，赵大师，我是为了报国，并不是为了做官的。现在我说什么都是大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说吧。阮英说：“祝你马到成功，一路顺风。”好，宋万年跟阮英把话说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走出两步又回来了：“赵操使，这件事情在没成功之前，您千千万万别跟别人讲。”阮英说：“我知道，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放心吧。”这宋万年由打阮英的帅堂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到他那火头军的驻防，他把自己的一身夜行衣换好了，身后背好了这口单刀，肋下画好了一只镖囊，一切收拾谨慎利索。这宋万年由打九江城就开始动身，连夜出了九江城，一俯身使开陆地腾飞法，直奔铁佛寺。宋万年的交底也很快，定更天过不到二更天，就来到铁佛寺的寺院外。来到寺院外，他看了看周围这高大的院墙，宋万年绕着院墙往铁佛寺的后边走，走到这个东侧面的时候，听了听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没有声音。宋万年一滴溜蹭胳膊肘跨院墙往里边一看，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除了一阵清风吹过来，刮在院子里边那几棵树树叶沙沙作响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宋万年双腿往上一飘，骗过墙头，蹬着墙头又一纵身，蹭纵到房脊，又打房脊上趴着，先看看这东大殿，东大殿没有动静，又打上边又看了看西大殿，西大殿也没有灯光。宋万年由打这房脊纵身下来，顺着正大殿旁侧这个夹道又走到了后院。当他来到后院的时候，听见后院有人说话：“把我的被褥铺好了没有？”首席有人讲：“给您准备好了。”“
3: 嗯，今天这酒喝得好，痛快。”
1: 听声音分明是哈雷在说话。宋万年赶紧一纵身，蹭就纵上这间房的房顶上去了。他在房顶上一俯身往院子里边一看，在后院里边说话的正是哈雷。
2: 掏前有两个兵丁打着灯笼，哈雷呢摇摇晃晃，瞧那意思刚喝完了酒，晃晃荡荡的奔着对面那间房子走去。对面那房子长着灯光，窗户纸映得发出了昏黄的颜色。宋万年想，大概是哈雷就住在那间屋子里。看哈雷进了那屋了，一转身咣啷把房门关上，接着就听见插门的声音，咕噜咕噜，两道门插管插上。宋哈雷的那两个侍从兵丁打着灯笼转身奔后院去了，因为他是三进的院子，这是中院，还有一个紧的后面那个院子，紧后面那个院子可能就是哈雷手下的伺候人在这住着。他们奔那儿走下去了。宋万年在这房坡上又趴了一会儿，他看哈雷住室里的灯光还在亮着，心想这小子进屋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还不睡呀？为什么不吹灯呢？他又等了一会儿，那灯依然亮着。宋万年想，我下去看看。他看看院子里边没有人，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个飞黄石，轻轻地往院子里边一扔，啪，突，这石头子儿在院子里边一咕噜，
1: 院子里面仍然没有动静。宋万年这才由打这个方坡上一飘身，蹭跳下来，落在院子里边，体轻如燕，毫无动静。他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哈雷住室的房门外。房门外旁边是他的窗户，他来到窗户这儿，用小拇手指盖把窗户纸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一看，一瞧这哈雷呀，已经躺在那床上，上衣都脱，露出一身肥膘来，胸脯的这么长的护心毛，你一看好像一个野兽，哪是人呢？四脚拉叉，仰面朝天，在那床上躺着，躺在那闭着眼睛呢。宋万年想，这小子是睡了是没睡啊？略沉片刻，就听这哈雷在屋子里边就打上呼噜，这呼噜打得鼻息如雷。这呼噜是由小声到大声，是由大声到特大声，最后这呼噜打得真的那屋子里边都直动弹。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宋万年想，这小子是睡着了，看来他有这么一个习惯，睡觉不吹灯。你不吹灯，今天也当不了你要死。想到这里，宋万年一伸手，唰，就把身后这单刀瞪出来。瞪出单刀，他回头看看，四外无人，来到他房门切近，把这个刀由打这个门缝的上边就输进去了。略微往下一滑，滑到第一道门插过这儿，用这个刀刃轻轻地拨这个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第一道门插过，它拨开了，拿刀往下一滑，刷，顺着门缝下来，到第二道门插过这儿，他又轻轻地拨着第二道门插过，没拨之前，他先听了听屋子里边哈雷。哈雷的鼾声仍然没有停息，继续在打，说明他睡得很实，睡得很香。 宋万年又轻轻地拨着第二朵门茬了。

咯咯咯咯咯咯，这刀不是第二道门插过，刚要拨开的时候，就由打斜刺里噌的一下子跳了一道黑影，纵身过了一个人。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宋婉娘正低着头在这儿拨呢，这人刀到跟前，照着宋婉娘这脖子，唰，这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宋婉娘他幸亏反应非常快，他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人过来，宋婉娘赶紧一出刀，就这刀来，嘿，啪，拿刀往回一架，宋婉娘唰，一摆手又一刀，这个人一纵身到院子里边，宋婉娘一猫腰就跟过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双刀并举，就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屋子里边那哈雷就听见动静了。哈雷扑棱一下子又打床上就坐下来，这小子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膀子把房门一开，又打屋子里边滴溜着这一对短把牛头糖，哈雷就出来。哈雷出来看谁？他一喊什么人，院子里边跟宋万年打在一起的对方那个人就说了：“刺客，殿下，快点拿来！”这时候宋万年一听对过人说话，这声音好耳熟啊！他借着夜色一看，宋万年心里面就一愣：“怎么回事？他也敢跟他动手打仗的？这不阮英吗？啊，这长相貌相跟阮英的是一样一样的。”宋万年又一想。不对，他不能是阮英啊，阮昭草让我来的，他怎么会又到这儿来呢？也可能他们两个长得一样。这个时候宋婉年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他集中精力对付对方这口刀。哈雷呢，把这短把牛头糖往左右一分，闪开，让我活擒他。说话间哈雷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糖一摆，照宋婉年手开一个流星，感觉就砸下来。宋婉年又往旁边又一撤身，俩人打一个，这宋婉年可就力量不敌了。旁边那个是谁呀？正是那无名。这无名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宋婉年可不知道。就看这无名手中把单刀摆开，跟宋婉年两人动起手来了。他这是刀刀进逼，哈雷的双膛摆开是步步不让。宋婉年一口单刀敌着两个人，此时可只好是节节败退。宋婉年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身，一边撤身一边自个儿心里想：哎呀，你呀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如果要按照阮英所说派两个人来跟着你，也许要比这好得多。现在自己一个人行刺不成，现在脱身都不好脱了。宋婉年啪冲着这个假阮英虚砍了一刀，这功夫哈雷那个牛头躺奔他这打过来，宋婉年一看他躺奔这一来，他虚砍他一刀，往这边一撤身的功夫躲开双躺，他一纵身噌，他想要上房想跑。宋婉年转身刚那么一纵身的功夫，就看那贾软英又打身的后边刀手啪就打出一只镖来，这一只镖正打在宋婉年的左肩头，噗，这镖一打上，宋婉年一疼，这身子纵起半截，砰，他又落下来。他这一落下来，这哈雷旁边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膛摆开，照着宋婉年摔，双膛奔着太阳穴就来。宋婉年往下一猫腰，这膛往回头一砰，哎，往下那么一砸，宋婉年又往下一缩身，这哈雷拿着膛，哗，从底下往上一撩。宋万年一看他躺奔着来了，宋万年不敢拿刀碰，因为他力量没有他大，他往后这么一缩身，哈雷右手躺过去之后，左手躺又打底刷又撩上来。宋万年这是由于肩头带镖伤，心地有点慌乱，躲闪略微一迟慢，他的牛头躺上面有那个躺翅子，这躺翅子正好斜着在宋万年的肚子这儿，就给喝了个口子。这口子喝开之后究竟有多深，宋万年都不知道了。现在宋万年是急了，他觉得一疼，这时候捂着肚子一转身纵身就上房了，带着镖伤，前边腹部受了伤，顺着归路就一直往前奔跑。但是他感觉到了伤口越来越疼，脚底下越来越沉，脑袋一阵的直发眩晕，
宋万年心想，坏了，他这个速度一慢下来，后边这贾转阴无名就跟上来，他们两个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正跑到距离铁佛寺有二三里路的大道上，道两边都是密松林。这贾转阴滴溜刀跟到跟前，一抬腿，啪，这一脚正踹到宋万年的后腰上，宋万年扑通就趴到地下。宋万年这阵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了。贾软英到跟前，左脚一踩他的后胸，右手刀往上一举，这刀要剁下去，宋万年可就完了。就在他把这刀往上一举的功夫，又打那树林子里啪打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奔着贾软英更嗓咽喉打来的。这贾软英眼观六路，往旁边一闪身，这个脚就抬开了。宋万年往前爬两步，挣扎着要站起来。贾转英再想顾及宋万年，他来不及了，因为树林子里边噌蹦出两个人来。这两人手中一摆单刀，照着这贾转英唰从两个方向就劈过来了。贾转英撤步还身，摆刀招架，三个人打在一起。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俩人是谁呀？一个是身轻无影石长青，一个是踏雪无痕花云平。石长青、花云平他们两个怎么来了？不光他们两个来了，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位呢，唐铁牛也来了。这三个人是奉了阮英的命令来的。阮英当这个副招讨使，他考虑的比较全面。尽管说宋万年自己讲此去行刺可以蛮有把握得胜，阮英想万里有一，如果说宋万年行刺不成呢，被人家发现了呢，你自己预想的跟客观现实恐怕都要有距离，要出人意外的话连个接应都没有，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阮英等宋万年走了之后，他派石长青、花云平跟汤铁牛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就在距离铁佛寺不远的地方树林子里边隐身，如果宋万年行刺得逞回来，你们就一块回来，如果宋万年行刺不成，你们可以给他打得接应。阮英这个担心现在看来不是多余的，他们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边刚稳住身子，就看宋万年又打那边败下来。所以石长青、花云平两人纵身上来摆刀战贾阮英。贾阮英摆刀跟石长青、花云平打在一起的时候，唐铁牛呢又打树林子里边就过来来到宋万年的跟前，哎，我说你怎么样了？宋万年这里咬着牙喊，不要紧，没事，我受伤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唐铁牛搀着宋万年，宋万年强挣扎着站起来，走了两步来到树林子边上。唐铁牛问他哪儿受伤了？后背有只镖。啊，还哪儿啊？我这个小腹的地方让那哈雷用牛头躺刮了一下子。唐铁牛拿手一摸他的小腹部位，把唐铁牛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全都湿了，都是血呀、啊、唐铁牛一看那两个人双战一还在那打着呢，唐铁牛想这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得背着他快回去啊，这伤势说不上有多重啊。唐铁牛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略等片刻。唐铁牛伸手把棒槌就摘下来，好小子，你敢追出来了，兔崽子，你贾软英你在东京汴梁还待不住你，你还跑到外国来了，跟外国人打在一块了，你看唐三爷胜你，扔崩唐铁牛过来摆棒槌就打，仨打一个。贾软英那个就不行了，唐铁牛一边打着嘴里边直叨咕，等会儿我老婆子来了，非得让我老婆子收拾你不可。你还别说，唐铁牛一说他老婆子，这贾软英还真有点发怵，因为他在那山神庙里是让唐铁牛那老婆子给抓住的。贾软英脑子里边有印象，你看那个傻丫头可厉害，那一对青铜链子锤受过名人指教，我跟他动起手来三绕两绕就把我绕趴下。贾软英又一琢磨，在这遍野荒郊三个人打我这一个人，我要万一败北倒在地下，他们仨人就得把我剁成肉馅儿啊。贾软英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啪啪啪虚点两刀，转身往回就跑。唐铁牛跟石长青、花云平三个人假装着追，非得把他捉住不可。吵吵了半天，这贾软英腿底下挺快，嗖嗖

0: 跑没影了。他跑没影了，池长青、花云平跟唐铁牛三个人赶忙转身来到树林边上来看宋万年。这阵宋万年呢，趴那已经不动了。唐铁牛一瞧，怎么样？我先看看你的伤。天黑看不明白，知道伤势挺重。宋万年呢，看了看唐铁牛他们三个人，哎，我这个小肚子，十有八九让他给喝开了。我觉得凉风都已经进来了，
1: 是吗？
0: 哎呦，这怎么办呢？唐铁牛赶忙把自己腰里这大布袋子就解下来，啪一抖喽，撑平了，就在宋万年这腹部给他缠上。缠完之后，唐铁牛告诉石长青：“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你的袋子解下来。”石长青说：“我的袋子也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唐铁牛撕开一细条，又给他缠上，在外边系上。来吧，没别的，咱们哥仨倒弯背着他回去。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三个人倒弯背着宋万年，顺原路就回到了九江城内。这仨人倒弯啊，那是几十里路啊，尽管他们脚底也很快，但是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回到九江城里，来到帅堂之上，一见阮英。阮英一看这个局面，阮英当时就已经借着室内的灯光一看，宋万年那个脸上都已经像纸一样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阮英马上吩咐：“快点抬到我的后堂。”来到阮英的卧室，把宋万年放在阮英的床榻之上。这功夫再一看，宋万年这裤子和下身跟血人一样。阮英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军中的医生请来。”医生请来之后，一看这位身受两处重伤，那镖还在这撅着呢。这镖打上之后不敢起，因为不知道是毒药镖还是一般的镖。要是毒药镖的话，把镖一起，这人死的就快。这医生过来一看，这镖伤问题不大，先把这镖给起下来了，用点外伤药给上上。上好了之后，把肩头这个地方给包扎好了。接着就把宋万年中衣解开，把外边搭布袋子去掉，一看腹部这道伤，这医生看完了脸都变色了。怎么回事啊？他那个牛头躺，那个躺翅子，也就是那个牛角非常锋利，扫的这下子又非常狠，这小肚子这已经给开开一块，现在一瞧这肠子都出了一块了。医生一看，哎呀，血流的都不淌了。医生赶忙把肠子往回一塞，把这伤口往回一合。当时他有点束手无策，他不动了。这医生在那傻了眼了。阮英是急脾气，到那时候瞅着，怎么着？他怎么的了？下一步怎么办？啊，副教头，您出来一下。阮英跟着医生就出来，怎么的？这人有救没救？副扎头，您没看见吗？他那肠子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他当时把这个肚子划破了之后，要是逮着一只活鸡把它扯开，用那热鸡皮捂上，还能缓解缓解，还许能有点救。这玩意儿肠子出来了，背出这么远来，血都流得差不多了，这人是不行了。副扎头，您就准备后事吧。
2: 什么？
0: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不是大夫吗？
0: 啊，对，副教头，我是大夫。
2: 你是大夫，你为什么治不了伤？我要你干什么？
0: 副教头，我是大夫，我也不能起死回生啊。他肚子开开了，我治不了啊。
2: 混账！啪！
0: 阮英这阵真着急，啪，抬手给一嘴巴，这大夫挨一个嘴巴。没言语
2: 啊，副教头，怨我医术不高明，反正是我是治不了了，要不然您就另请高明。
0: 滚！阮英转身迈步就进来，来到床榻近前，看了看宋万年。宋万年，你感觉怎么样啊？此时刻的宋万年倒在床榻上，二目微睁，面如电液，气息微微呀，看着阮英。
2: 阮兆涛，

0: 我知道我不行了，阮兆涛，在我死之前，我有些话得跟你说清楚。我得告诉你，我爹是谁，我的师爷是谁。
1: 啊，你说吧，你爹是哪位？
0: 跟你说吧，我爹是大八义的磕头大爷，江湖上人送外号宝刀手，他叫宋世公。我父亲有我们弟兄二人，我还有个兄弟叫宋万清，以后你们要见到他多多关照啊。我是跟我师爷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学的武艺，我师爷把我从8岁拉扯到长大成人，我本想三十而立，万万没有想到，立不了了。阮兆涛，我死之后，请把我的尸体运到由此往西50里路的杨家桥，杨希、杨玉川，我师爷那里，告诉他，我没给他露脸，我给他丢了人了，死在九泉，愧对他老人家。
1: 阮宁一听，什么？这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世公的儿子。哎呀，我说大哥，您怎么不把这个实底儿告诉我呀？
0: 哎，我原想，我用不着借助我们弟兄义气，借着我们的这层关系来往上攀附。可是现在看来，我不行了，我得把真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我是谁。
1: 大哥，你等一会儿。他一说出这层关系来，阮莹一转身就出去了，吩咐一声，把军营中几个军医都给我找来。一块儿找来好几个军医，阮莹让他们过来挨个看，有治没治。军医们看完之后全都摇头，到外边滴滴的声音跟阮莹说，不行了。阮莹说，你们一般都是废物。激励阮莹之棒，唐铁牛在旁边直个劲儿地流眼泪。这功夫就看这宋万年呼吸急促，阮英赶忙转身进来，来到床边。大哥，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讲？
0: 唉，没话说了，赵涛师，我把话说得太大了，行刺哈雷不成，反而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此恨到九泉之下已难消磨。说完这句话，就看宋万年牙关紧咬，双目闭合。宋万年死了，
1: 阮英等众位弟兄一个个是二目流泪，为之悲痛啊。阮英说，好吧，马上吩咐人准备一口棺椁，把他承殓起来，然后按照他的遗嘱把他送到杨家桥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那里。因为阮英知道杨希杨玉川，这杨希杨玉川是阮英他师父赵火阳的老师，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的亲师兄弟，跟左道爷他们论师兄弟还不说，这杨希是他们师兄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阮英虽然没见过杨希杨玉川，听他的师父赵火阳不断地讲起这个老者，今天一听说这宋万年是杨希杨玉川一手给栽培起来的，而且宋万年在死之前希望把自己的尸体能够送到杨希杨玉川的跟前，证明宋万年和老剑客杨希杨玉川感情非同一般，阮英马上吩咐用棺椁把宋万年的尸体承殓起来，之后用一辆车拉着，派上10名军卒跟着看护着，让唐铁牛赶着这辆灵车把他送到杨家桥。唐铁牛带着灵车 出离了九江城，按照方向够奔杨家桥，打听着来到杨家桥的时候，唐铁牛吩咐人把这灵柩先停在村外。他来到了村里边，打听着找到了杨希杨玉川的大门外，他伸手一拍打门环，接着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临近，有人把门一开，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瞧，一看开门的这个人，唐铁牛心想，哎呀，这样的人可真少见啊，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1: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3: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4: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5: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6: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7: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

0: 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 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十三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句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着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呢，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 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从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再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1: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
1: 哦、
2: 还差三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1: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 造成的活动障碍

0: 偏瘫这类问题。于一堂麻木一号叫您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1: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的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哪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1: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1: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也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扛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1: 哎呀，又完了聊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释放了。
0: 哎呀，
1: 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偏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1: 对，说话了，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想回头我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堵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一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1000万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1: 那不能卖它，
0: 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1-2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1: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三千一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袒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1: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外边出去买个菜呀、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哎，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的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1: 啊、
0: 哎，
1: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在公公比较好，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停。
1: 谢谢，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 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说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不仅仅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这听了三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
5: 尤其这个、
0: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
5: 哎，
0: 在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啊，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0: 嗯。
5: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
0: 嗯，
5: 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就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呐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哎，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算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这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个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早上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嗯，
0: 这个罪你说、啊、谁能替你受啊？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是不是？
5: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 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0: 是吧？
5: 我说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5: 啊，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
0: 哎、
5: 嗯，
0: 哎，
5: 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这个嗯，对，确实这样啊。
5: 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5: 嗯，
0: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那种感觉、
5: 嗯、
0: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
5: 嗯、
0: 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5: 就是
0: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5: 对，
0: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5: 嗯，
0: 对不对？就是
5: 说的这。
0: 啊、
5: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啊。
0: 嗯
5: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0: 嗯
5: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
0: 嗯，
5: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
0: 嗯
5: 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
0: 哦、
5: 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嗯、
0: 哦
5: 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0: 这个这样啊，
5: 嗯
0: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哦、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
5: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
5: 嗯、
0: 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5: 嗯、
0: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5: 嗯、
0: 确实重、
5: 嗯、
0: 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5: 对，
0: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5: 对，
0: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5: 哎、谢谢
0: 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
5: 嗯、
0: 拿两份儿啊。
5: 嗯嗯，
0: 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5: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5: 嗯、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5: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5: 嗯、
0: 允许您拿两份。
5: 好好好，嗯，
0: 对吧？
5: 好好好，
0: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5: 我也着急，
0: 先定上、
5: 嗯、
0: 啊。
5: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5: 谢谢
0: 给我来电话，好吧？
5: 哎哎，太谢谢您了。哎，
0: 好，不客气、
5: 哦、
0: 再见。
5: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嗯，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张老师啊，
0: 嗯，
6: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
0: 真是没得说啊！
6: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6: 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0: 嗯嗯。
6: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是、
0: 哦、
6: 就剩下的、
0: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6: 对。
0: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6: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嗯，
6: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 哎
0: 哦，
6: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是不是？

0: 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这
1: 咋回
0: 脸
1: 事？
0: 吧往左边歪，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看，那你
0: 完
1: 这
0: 了
1: 种
0: 吧？
1: 况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0: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0: 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一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哎，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是太遭罪了。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0: 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拄了这段时间，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哎，
1: 你看，
0: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试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
0: 哎呀，
1: 那
0: 我
1: 些
0: 就。
1: 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干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了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0: 哎呀，
1: 知道吧？
0: 是，哎呀，
1: 哎，
0: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2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这废了咋整？
1: 那是啊，咱
0: 哎
1: 好
0: 呀，
1: 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是？
0: 是啊，哎，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他就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你赶紧把那个麻木1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呢？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哎，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1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1: 对，
0: 哎呀，我一寻可以试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也买了，我也试试吧。我
1: 对
0: 说
1: 呀，
0: 那
1: 因
0: 个，
1: 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0: 是，
1: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
0: 是，
1: 中风
0: 哎。
1: 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就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就跟他赶紧的啊，买了2个，订了2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哎呀，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就轻了。哎，哎，我一看这挺快呀，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嗖一下子。
1: 是吧？哎，好，
0: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这就接
1: 对，
0: 着
1: 那
0: 用
1: 就是
0: 呗，
1: 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是吧？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0: 是啊，哎，
1: 哎，好，
0: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哎，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1: 好，
0: 你用手你那么一摁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摁都没感觉啊。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儿，哎，也感觉酥酥的。哎，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啊，
1: 对，这都是
0: 你等
1: 神经
0: 到，
1: 在重建 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所以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
0: 啊。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是，
1: 哎，
0: 是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1: 哎，
0: 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1: 嗯，
0: 挺好，哎，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1: 啊，
0: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1: 嗯，
0: 这个咱别说你其他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爸跟我说的，
1: 哎，
0: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1: 哎，
0: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的，就是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1: 哎，对
0: 了，哎呀，我一看，
1: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0: 是
1: 一点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0: 嗯嗯，
1: 不错，
0: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这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这样。
1: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0: 是是，
1: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主，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0: 长回来啊，
1: 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0: 嗯，好， 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

0: 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你赶紧和场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好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啊、
3: 真不容易、
1: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
1: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3: 可是呢
1: 是，
3: 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
1: 嗯
3: 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啊。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1: 不着急会问一下，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1: 啊。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啊、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
3: 嗯、
1: 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
3: 嗯、
1: 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 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0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哦，那行，我就嫌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嫌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1: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嗯、是吧？
3: 是啊。
1: 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1: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1: 啊啊。
3: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1: 嗯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1: 哦。
3: 嗯，血压呢170-120。
1: 哎呀。
3: 哎，
1: 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肝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1: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1: 啊、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1: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四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很好了啊。
1: 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1: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1: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

0: 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1: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啊，还有那个风湿老寒腿呀、啊，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
0: 啊，
1: 就是这边都是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走路跟鸡爪子似的，跨个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
0: 嗯，
1: 化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啊，
0: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1: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0: 哎呦，你看，
1: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
0: 哎，
1: 就有热乎劲这么窜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腿呀、啊、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
0: 嗯，
1: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框框那个手胳膊啥干打弯了，哎，腿有劲了。
0: 嗯
1: 啊，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
0: 啊，
1: 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
0: 啊，
1: 就敢出门了。
0: 好事。
1: 原先舌麻嘴麻呀，哎，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0: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1: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分气儿。啊，
0: 是吧？
1: 不说不，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0: 好。
1: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0: 哎呦，没必要了啊！
1: 啊，
0: 4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
1: 啊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0: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0: 也祝贺你啊。
1: 嗯，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

0: 这他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2: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3: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4: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5: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6: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

0: 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的专治麻木问题的麻木一号，用于治疗神经损伤，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麻木病症问题的治疗国药啊，帮助这些个长期久麻久木的患者呀，不光是说呀告别这种难过的症状，更是要帮助这部分人呢恢复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啊你看，我现在这胳膊麻，我现在这腿麻，可是我现在这个生活也还行啊，还上着班呢啊，生活自理也没问题呢。首先在这儿啊，我得和这部分的患者呢我得说一下啊，首先你得明白啊，你现在这个麻到底是这种生理性麻木还是属于病理性麻木啊。那么有的比如说开车时间长了，有的那个老司机，或者说呢有的这个乘客呀，坐这个长途车，或者说坐这个飞机坐的时间长了，腰麻腿麻，对吧？这个现在这部分人群也不少啊。哎，刚一站起来这个腿呀、麻的就木的胀的就不行。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时候呀这个腿不是像你想象的我想伸出去就能伸出去，对吧？哎，你得缓好大一阵子啊，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先是啊涌上来，越来越强烈，症状越来越明显，然后又像那个海浪一样逐渐的退了下去。当这个麻木的感觉啊往下退去以后，哎，慢慢的这个腿啊你才敢动，你才敢伸，对吧？哎呀，要是说呀有家人在啊，比如说有老伴在身旁啊，说一看你哎呀站着动不了了，赶紧给你呀这个揉揉腰揉揉腿啊，说你坐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气血啊活过开来，哎，这个麻木呢恢复快一点，这个腿脚活动啊还能快一点，是吧？麻木要是说始终存在，我估计你的腿还也是动不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从轻到重，哎，大家逐渐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麻木咱们这个对于肢体的运动会有影响。而我们主要讲到的呀是病理性麻木啊，你看生理性的咱们呢有的还得缓好大一气呢，对吧？那病理性的呢那就更问题大了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常讲的糖尿病容易引起的四肢麻木手麻脚麻，那就是全天24小时啊不分昼夜呀。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病造成的手麻脚麻腿麻，那也是持续难耐解决不了啊。啊，你比如颈椎病腰椎病，你比如说像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像手麻脚麻腿麻脸麻啊，舌头麻说不出话，是吧？哎，那你这些个病症啊你怎么搓呀怎么揉啊都恢复不了，是吧？哎，别说是说搓揉恢复不了，你用过去普通的药物，什么活血药啊溶栓药啊啊这些药物啊降压药啊降糖药，哪个能解决这些个麻木症状麻木问题啊？ 就是因为这类病症一旦出现了麻木症状的持续出现，那就预示着呀，是你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这个风湿病啊，现在西医认为啊，它是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关节局部的损伤啊，所以现在身体里边呢产生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和身体的免疫物质所结合，产生了呢这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呢聚集在关节腔关节囊啊，像有的聚集在大关节啊，膝关节肘关节，有的聚集在的是小关节，比如说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啊，造成了关节局部发炎肿胀啊，造成了这个充血致炎物质增多出现的这种疼痛啊，这是西医认为风湿病疼痛的关键问题啊。那么除了疼啊，给你用点什么解热镇痛药啊，给你用点激素药去止一止控制控制以外啊，那么这种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它除了会造成关节滑膜的损伤以外，还要造成呢关节里边末梢神经的损伤。每一个手指头关节除了有血管微循环毛细血管以外，同时呢必然的它也有神经的控制，没有神经这手就动不了，就攥不住，没有神经这个脚就迈不开，没有神经这腿也就啊无法打弯，对吧？那么神经根一旦受到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影响，神经根发炎肿胀了，是吧？那你想，你没有专业的用药，神经的病症怎么治？对不对？你只是用那些个消炎的药、解热镇痛的药，只是用那些个像激素类的药物啊，你是解决关节的疼肿僵，这还可以。现在神经坏了，已经受损了，就像咱们家里的窗户已经漏了个大破洞，你怎么补？对不对？哎，就是这回事啊。所以对于像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呀，这部分人群就会发现说疼头两年呀是关节疼啊，其实呀这个疼还是咱们这个神经敏感的一种表现啊，神经越敏感感觉的疼痛越清晰越强烈啊，就跟咱们这个牙疼啊头疼啊是一样的啊。神经如果还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疼得特别明显，有的老年人说牙疼，哎呀疼得受不了，哎，等到这个牙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那个牙根牙神经严重受损以后，他就发现呢疼是没那么疼了，半拉脸发麻了，张嘴都困难了，喝水都容易呛了，你说哪个重？是不是？就是一样啊。那你当你手上腿上脚上这些地方的神经因为长时间的被那个风湿类风湿因子所破坏啊，神经一旦出现了病损了啊，对于疼的感觉是轻了啊，取而代之的不只是麻木症状的加重，关键这个时候呀，指挥功能开始变差啊，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呀，离这个手脚瘫痪、卧床不起、不能自理，那可就不远了，啊，那可就不远了。你像咱们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就是咱们辽宁营口的一个患者，姓于，于大娘。啊，这个于大娘啊，生活最早期的时候家庭困难，啊，家里边啊孩子多， 孩子多挣的是

说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经常呢是这个腌制咸菜，不像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不新鲜了就倒了。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呀，根本舍不得啊。那只要是说没坏的菜啊，用点盐腌一腌，哎，放的时间长还矜持，对吧？就凭这一手啊，这个于大娘养活了三个孩子，而且有富裕的话啊，卖出去还能够呀有点零花钱。但是这几十年从事这个行业啊，这个于大娘发现呢，这个手的关节越来越受不了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腌咸菜的时候，手指头啊只是感觉到那个水啊拔凉拔凉的，哎，拿上来一会儿就恢复就好了，哎，等到了中年以后就觉得这个水啊受不了。那个时候条件好点了啊，就戴一个皮手套啊，挺厚，但是呢过上几年发现啊，戴这个皮手套它也不管用啊，这个手啊，这个脚啊，啊，你看他这个手泡着凉吧，哎，这个脚不自主的也发凉啊。看过中医，中医说呀，说他这个是啊阳气虚衰，因为呢受寒受凉以后阳气过度耗损造成的病症问题。而且呢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手啊，这个骨头缝里冒凉风，冒凉气啊。即使是说我几天不干这个活，这个关节骨头缝里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气啊仍然久久散不开啊。中年那时候就这样了，等到60多岁以后啊，这个于大娘就发现呢，说这个关节里边啊寒气越来越重啊，不仅像个冰疙瘩，伴有这种凉疼这种症状越来越明显。后来呀，半夜关节疼的都能疼醒，或者说呀根本难以入睡，睡不了觉啊。这天天这个疼啊，左右翻身解决不了，临睡之前呢都得呀拿那个热水好好泡泡手啊，再拿个热毛巾敷在手关节上，哎，这才能好受点。这个老伴呢倒是也挺关心他，半夜起来还得给他呀换上两回热毛巾啊，就敷这个手啊。在别人问他啊，说你怎么能做到说多少年如一日给这个于大娘半夜换毛巾呢？哎呀，这个于大娘老伴说呀，没办法啊，这不换他就疼啊，一疼这我也睡不着啊，反正也是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呀给他换点热毛巾，他疼能轻一点，哎，我也能睡着觉。这就是风湿病到后期啊关节疼痛严重啊，风寒湿侵袭破坏骨质骨膜啊，造成这种疼痛现象啊，骨头缝里发疼。但是3年前这个于大娘发现呢，这个关节疼痛好像没那么疼的厉害了，随之来的呢就是手关节缝发麻发木啊。而这个麻木出现以后啊，哎，他发现呢这个手对温度的感觉也不行了啊。这个特别是这老伴儿啊，原来给他拿这个热毛巾敷这个手啊，哎，刚开始能觉得这个手啊热乎一阵子，然后温度逐渐降低，哎，有这么个过程。现在呢说毛巾再敷上来，敷和没敷敷差不多啊，他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热的感觉，看着老伴那边那个毛巾都冒蒸汽啊，老伴那边都烫的不行，哎，这我这块都没多大感觉啊。这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手越来越僵越来越硬

听别人一介绍一说呀，这就说明加重了，这就说明啊，神经受损了。再这么下去啊，最后就得是终身残疾了。这于大娘啊，欲哭了无泪呀，啊，真的是这样啊。当真的面临瘫痪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啥也不想了，就想着我怎么能把病治好，能够别瘫了就行。哎，说你贴伤势止疼膏没少贴，说你做理疗没少做，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个时候，有人给于大娘推荐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这是咱们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啊，而且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专病专治，见效快啊。于大娘听说有的这一天麻木就见轻，这样让这个于大娘啊已经死了的心重新找回康复的希望啊。就这样呢，也是想先试试看，哎、啊，就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他寻思着呀，这用上个一个疗程，我这麻木要能减轻，哎，这就有希望。嘿嘿，可但是没想到是啊，用麻木一号呀，也就才2天的时间，这个手指头麻木劲儿都就能明显减轻。哎呀，当时可是高兴坏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就询问说麻木一号怎么效果这么好啊？啊，我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他讲啊。这因为这是个麻木病啊，用麻木一号里边，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专门用于啊祛风通脉、快速的止麻啊。咱们这里边的天麻，这里边的钩藤，就是专门祛风通脉的最好的治麻木病的药啊。这个于大娘一听说，哎，她说我好像听说呀。这个天麻治麻效果好啊，哎，我们跟大家讲，不仅麻木一号里边啊有天麻钩藤作为天玄方啊，再加上高度浓缩提取药物精华，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让咱们患者呢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减轻，而且地黄方啊，咱有天还得有地呀。而地才是更是厚载万物啊，是不是？哎，配合地黄方啊，要持续不断的去营养已经受损的我们这些个神经根啊，因为现在西医研究呢，麻木病的核心就是神经受损、神经损伤啊，这只不过就是损伤轻重不一样，有的损伤的是神经的髓鞘，有的损伤的是神经里边的。神经纤维以及像神经节啊、神经突出等这些部位啊，不损伤的不一样，表现的也就不一样啊。有的是局部麻，有的是整条胳膊麻。你要是损伤在中枢神经呢，半拉身子全都麻，半拉身子全都动不了啊。那你别管是外周型的还是中枢型神经损伤，麻木一号里边特别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都可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核心药物，专门修复神经损伤，重新恢复神经链接，让这个电信号上下传递畅通无阻，才不会出现呢神经虚接、神经生物电外漏以后出现的麻木、串电啊，以及呢活动障碍等等这些个感觉问题啊。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科学的治疗。哎，才能让这些个麻木病症患者呀，能够达到呀，普通药物治一年不如啊麻木一号治3天的效果啊。2个疗程，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木并发症都能够达到彻底康复啊。重症患者啊，你像这个于大娘属于重症患者啊，这个神经严重损伤，像这个。神经根严重压迫以后出现的，包括像颈椎、腰椎病损伤的，包括像中风后遗症的这部分人群，咱们呢最多用上4个周期，完全把粗的神经彻底修复好了以后，你半侧肢体不麻了，活动灵活自如，出门上街逛公。

0: 公园，腿脚灵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也就可以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就能做到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就申请名额，每天我们只限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哎，
2: 感谢您呐、感谢您研究出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要没有这个麻木一号，我哪有这好身体嘞？
0: 是吧？过去没有麻木一号，没有专门治麻木病的药，治来治去白花钱不治病，而且麻木不光说这个难劲儿难受，关键是麻木久了影响活动啊，是不是？
2: 哎，您说太对了，我从头到脚全都麻木啊！
0: 哎，
2: 现在好了
0: 啊！
2: 啊，这得多亏您研究出了这个麻木一号了，救了我了，
0: 是吧？
2: 好好好，我跟您说，现在您能听出来我原来连话都说不了人了吗？
0: 哎呀，这我哪能听得出来？你看现在说话说得很利索呀！啊，
2: 哎，是啊，那个。要不我说您救了我呢，当初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吧手里还有3天都吃完了，但是呢这4个疗程我跟您讲，我分2次买的，我刚开始呢也抱着那个试试看那个态度买2疗程的、哎呀，用了之后一看不错，又买2疗程的，我呢今年75岁了，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原来有高血压呀，得过脑血栓，另外这腰椎有骨刺，他压迫神经啊，这家伙麻呀，
0: 压迫神经了，
2: 得脑血栓之后走道就跨框了，左边胳膊，
0: 对，
2: 那腿又沉又麻，
0: 腿又沉又麻，
2: 洗脚吧每天哈。这我摸水就不感觉不出来，
0: 你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呀， 不光是说麻木这个感觉啊，说这个不让人不舒服，最重要的呀就是呢，因为有了麻木，咱们对温觉、痛觉、触觉这些感觉都也在消失了啊。说这个抓着这个热杯子你感觉不到烫，是吧？说这个蹭滑甚至别人掐你一下你都不知道疼，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呀？一旦感觉没了，咱就知道这个腿、这个胳膊、这个手可就快废了呀，是不是？哎呀，
2: 因为啥？你这么说太对了，我这个左胳膊它老也不活动啊，肌肉都萎缩了，你说
0: 你看你看。
2: 另外嘴麻，舌头也麻，说话你干脆翻都不过来舌头，这吐字不清楚都。
0: 你看话都说不清，是吧？
2: 另外腰啊，就像大木头板子似的，带着那后屁股都疼麻的。但是呢，我听了这个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
0: 对。
2: 不过呢，我以前用药也用太多了，什么理疗啥的都用过。我寻思先少买点，买2疗程的。你别说了，哎，当天吃上当天就见效。
0: 对，鱼一堂麻木一号第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啊。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就是首先研究的怎么样能够呀快速的搜风通络 啊，从中医来讲呢，麻木病属于风症，怎么样的把这个风症赶走，把经络打通啊。
2: 嗯，
0: 那么现在西医认为呢，这种麻木的感觉啊，这种像触电一样，甚至呢上下传导传递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属于啊神经的受损的感觉，实际上属于神经系统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西医认为呢，你只有修复了神经，才能啊恢复这种麻木的病症问题。于一堂麻木一号含有的天玄方，天玄方里边蕴含的像咱们里边的天麻呀、钩藤啊，那就是中医药典，你去查，那都是啊祛风止麻最好的药物啊，把它集合到一块，经过呢严格的炮制，经过呢道地的入药，
2: 当天就赶鸟，腰也见轻了，
0: 嗯，
2: 是麻的也见轻了，
0: 嗯，好，
2: 那我用的那个七天的时候，这麻的轻的腰，尤其是腰带着，原来带着屁股蛋都麻了，这个就没了，
0: 嗯，好，
2: 哎呀，我这一看这信心可有了，等一个疗程就完的时候吧，啊，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只脚趾头疼了。
0: 嗯
2: 嗯，
0: 你看
2: 关节啥的感觉都轻快了，腿啥的，
0: 哎，对喽，
2: 啊，
0: 就是虽然你知道疼了，但是还反倒高兴了，
2: 啊，
0: 为啥呀？说明感觉回来了，对不对？当你又麻又木，麻木重的连疼的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想想这是不是这个腿慢慢就成木头腿了？
2: 那
0: 哎，感觉回来了，知道疼了，掐你一下，硌到你都能明白了。哎，这说明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说明这个腿又变成肉腿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事儿。
2: 你等接着再用的时候，俩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自个儿都好了。因为啥呢？那嘴和舌头原来都麻，不能说话呀。自己也拿不了啥东西，
0: 啊，
2: 走也走不了。哎，俩疗程的时候，就能说话了，基本上慢点说能连上句儿，
0: 啊，那个时候慢点说也能连上句儿了。
2: 哎，走道能走了，慢慢锻炼着，能下楼溜达溜达。
0: 哎，好，
2: 我家离菜市场很近，
0: 啊，
2: 哎，没事儿，我就慢点走着，走累了歇一会儿，喘两口，完了再走，能买菜啥的了。
0: 你看看。
2: 哎，
0: 这就是咱们说呀，治病就是得病的逆过程啊，所以咱们好多人不明白，说我疼，认为哎呀腿疼的要命，这就是大病了。其实有比疼更重的，就是慢慢啊，疼痛感减轻，
2: 对，
0: 触觉、温觉所有的感觉都在减退，这个时候就是麻木的情况了，整个腿就跟木头似的了。再严重的，那就是不会动，那就是瘫痪在床。对吧？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不光是刚才前面讲啊，有天玄方快速给你的通经止麻，地黄方持续不断的去营养气血，去修复你的神经病变啊。现在西医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联络肽，一点一点的把神经从外皮到里边的一线路一根一根的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哎，感觉知觉恢复了，运动控制一点点恢复了啊，这个腿脚又是自己的了，出门了，逛公园了，买个菜回来，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我跟您说，一看这太管用了，我就又买俩疗程的，不是啊？现在呢，这个一共就剩三四天的药了吧？
0: 对，
2: 而且我恢复的相当好了，原来那个左胳膊老长年不动弹，不活动。它都萎缩了，现在也都通血脉了，你知道热乎凉了。
0: 好，
2: 哎呀，真是脱胎换骨了。
0: 是，
2: 不过呀，我跟您说，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不多了，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
0: 对，
2: 所以呢，我挺着急的。我寻思您能不能帮忙，求求您，再帮我订两份
0: 儿。怎么还要订两份呢？
2: 因为我这病太重了，我也让病怕了，给折磨的
0: 啊，
2: 哎，所以说呢，我寻思自己再多用一段时间，
0: 哦，
2: 就虽然说话也轻了，也能走了，能买个饭啥的了，但是这些年真把我折磨怕了，我先求求你了啊，
0: 您的心情我理解， 啊，
2: 嗯，
0: 但是呢，说句实话，你别说两份，一份我都不能给您。啊，
2: 那怎么的？
0: 哎，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蕴含的天地玄黄一条龙啊，不光是说呢能够给你呢天玄方止麻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地黄方濡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经脉啊，达到呢气血充足。所以呢像这个麻木，中医讲啊，往往是跟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是跟脏腑功能的虚衰有关系。那咱们这个地黄方是干什么呀？就是影响脏腑功能的，帮你把这个气虚、血虚、肝阳化风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生风的基础了。换句话说，用现代医学研究呢，整个的神经啊，从外边到里边都能给你联络，完全修复，长得正正常人一模一样。咱就不需要再用药了，明白吧？哎，所以说呢，这个没必要非得说赶上活动，我想因为便宜我备点，用不着啊。你没什么比不花钱更便宜的了，对不对？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2: 您说对，那我就得听您的了啊。
0: 哎，你听我的，放心啊，信得着我，你就把手的药用完，直接该停就停你的，没事儿。放心吧，
2: 好嘞，太感谢了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这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2: 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呦，确实用的不错。
0: 嗯，
5: 要不当时买的时候呢，我是当初也在试试啊，看看，买了两个疗程的啊。
0: 嗯，
5: 这不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不？哎呦，这效果确实挺好的。 这不一听说咱这个活动了，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是。

0: 想啊，再订上两个疗程的，想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可不想再遭罪了，这样啊，
1: 是吧？可以啊，
0: 嗯，
1: 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如果需要，可以再给你拿两个疗程啊。按现在范家政策，省一半药费，这确实呢，又治病又合适，是吧？
0: 嗯，
1: 你什么情况？你先说说看吧。
0: 行，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是颈椎病，腰椎呀、啊，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风湿老寒腿，
1: 还有风湿老寒腿，
0: 对，这个你看这个，哎呦，这个脖子也麻，脑袋也麻，
1: 嗯、
0: 哎呦，这个俩胳膊呀麻的酥噜酥噜的，是过电似的啊，过电似的。
1: 哦，
0: 你说你上街买个菜呀，拎着拎着吧唧掉了，他这手啊都不听使唤，你说就啊，他麻的厉害，脑袋也麻。
1: 要不然、
0: 这个、
1: 咱们跟大家讲，疼轻、麻重、木难移。是吧？你说你这个疼、
0: 嗯，
1: 疼是不好受，但是那个胳膊呢，能使上劲儿。你拎个菜篮子，你能攥住，
0: 嗯、
1: 你能拿得动。
0: 对，
1: 但是麻木一出现以后呀，就发现啥呀？发现手使不上劲儿了。
0: 对，
1: 对吧？
0: 使不上劲儿了。
1: 哎，你这个菜篮子拎不住了。这你说，你说咱们最终结果是啥呀？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残疾瘫痪呢？啊，你说哪个哪个重啊？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这个两条腿。这个屁股蛋子都麻，这个腰上不腰啊，屁股蛋子，哎呦，这个腿啊一麻麻到底儿了，这就啊麻到底儿了、
1: 嗯嗯，
0: 有时候感觉严重，有时候木了，这就夹不夹的不是抬自个儿的腿、
1: 啊，
0: 是那种感觉似的，这就啊。
1: 您看，
0: 腿还凉，就是疼吧，咱咬咬着牙能走，这一麻一木的吧，这不这个腿就不知道往哪迈了，就不
1: 对
0: 腿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就
1: 啊
0: 没法走了，这就。
1: 嗯。嗯，
0: 要我有我这可坏了，我真是搁吃的发展下去的瘫了，可就麻烦了，这就啊。
1: 嗯嗯，
0: 这不是后来呢，听着好多人呢用了麻木以后用的挺好的，我说先买俩疗程、
1: 啊、
0: 先试试吧，这么着买上的这就啊。
1: 对。
0: 哎呦，确确实实是不错，用上当天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脖子啊，哎这个腿呀、啊，哎这个麻劲不是显得轻。哎，我去把这腿就显得轻，这就啊，显得轻快了。腰上不显得轻快，这就啊，轻松。
1: 嗯。
0: 这到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个，哎，这个脖子啊不麻了。哎，你看回个头啥的吧，能回头了，这就啊。哎呦，原来他都这个脖子回不了头。哎，这个看回个头能回来，能转弯了，这就啊，能转弯了。哎，这个腿呀、啊，这基本也是不麻了，麻的轻快了。你看到现在的这是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不？哎呦，现在呢，从上到下呢，脖子啊、胳膊呀、啊，你看现在这个手，哎，这掐一掐呢，知道疼了，拎个东西能攥上劲儿了，这回是能攥上劲儿了，不麻了。哎呀，就连这屁股蛋子这不麻了，哎呀，麻的坐都坐不住，你说啊，坐都坐不住。
1: 哎，
0: 现在不麻了不？这个腿上，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吧，原来走上个。这那几十米都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都麻都开始麻的厉害。哎、
1: 啊，
0: 现在吧，哎，出去了走个，三里二里的呀，哎，基本上这腿上能使上劲儿来着，不麻了，这就不麻了。
1: 好，
0: 哎呀，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优势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帮助你呢，快速的这个驱麻通络啊，这个经络不通，气血不过呀，特别是这个深层的经络。气血不过，它就会影响的咱们这个麻木的感觉。现在西医讲啊，就是颈椎、腰椎有了这个突出，有了骨质的增生，挤压到这个颈椎的这个臂丛神经，腰椎的这个坐骨神经，就是神经根受压，持续的充血肿胀，才会出现那种麻木。同时呢，这个神经的控制运动功能也大大降低。啊，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说这个腿啊迈不了，或者沉，或者站一会儿都觉得站不住。
0: 对，
1: 哎、咱们通过这个麻木一号，专门给你啊搜风通络、活气养血，帮助你把这个受损的神经根一点点修复起来了。啊，神经联络菜专门联络神经损伤，过去啊虚连的、接近于中断的神经连接。重新恢复正常的上下通路以后，感觉感知回来了啊！另外呢，控制能力，感觉感知向上传，控制能力是大脑向下传，传递无误，四肢归你所管，肌肉有力量，哎、这能站也站住了，坐也坐住了，抬腿迈步也不费劲儿了，这不是好事吗？ 对吧？
0: 哎呦，那可是好事了，这是要不。

0: 一看呢浑身轻快了，这回也是不怕瘫痪了的不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听说咱们现在就剩一半子的钱，说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再订上俩疗程的，彻底治好了他这的啊。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4岁了。
1: 哦，这样吧，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啊，这个麻木一号呢，您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一方面呢，咱们麻木一号进一步的帮助您把颈椎、腰椎局部的这个神经根损伤给你完全恢复彻底啊，整个的神经联络信号完全给你呢上下传递全部无误，这个手脚就能灵活自如。另外还一条啊，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方中有方，这个地黄方呢，它是可以啊濡养全身气血，能够平衡脏腑阴阳。啊，这个麻木病从中医上啊都是跟气虚血虚阴虚啊，这个以及阴阳不平衡肝阳化风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把这些基础病症问题解决了，那以后就再也不得麻木病了。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也没有动脉狭窄了，也没有血管痉挛了，也不存在血压忽高忽低升降波动大了。那你想想，哎，以后是不是也能够避免很多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啊？因为麻木病发展最后不就是中风病吗？ 对不对？
0: 是，
1: 哎，
0: 对，知道了，谢谢你，谢谢啊，赶上这次回，你给我订上吧，那就啊，再订。
1: 哎呀，这个订你可得自己打电话啊，这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一用完就要结束啊，你只有从当地订这才算数，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哎，好，行，那不说了，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啊，
3: 那个
1: 说，
3: 我是陕西宝鸡的张老师。是这样的，
1: 哦，
3: 就是我的大前天呢，我订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1: 嗯嗯
3: 嗯，这不是活动，我想的这个优惠力度挺大的，这个机会难得，我趁活动呢，就是我买了两份，就两个疗程呢，我买了两份。
1: 嗯，
3: 当时呢工作人员确实给我报上名了，可以享受到优惠，可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我这着急了。我这两天听节目说是这个就是活动的赠品呢只剩一小部分，送完的话有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这听得挺着急的，你跟我问问推推看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不然这活动一结束恢复原价了，那我就要多花不少钱了。
1: 首先第一个啊，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朋友，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报上名，咱们呢绝对是要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咱们政策的，因为我们每天只接受15个名额预定，买2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别着急，很快也就会能给您送到了。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吧。
3: 我当时给工作人员也是再三说了，就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也特殊，要求给我订两份，他们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订了两份了，
1: 是吧？那看来是真需要啊。您什么病症？您说说看呢？
3: 张老师，我是这样的，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3岁，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都20来年了。
1: 啊，
3: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时间长了，后来这都面瘫了，胳膊腿不仅是疼，这个关键是啊，这个关节很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一些关节僵硬的，穿衣服系个扣子啊，拉个拉链都不方便，那个要活动1个半小时才能慢慢的软和着，你像早上呢起来吃饭拿筷子啊都拿不住。夹菜这些都生活都影响很大，喝杯水自己，有时候都拿不稳杯子，都那个，要放在桌子上，要不然有时候拿在手里都摔了。两腿
1: 这是我今在节目刚开始说的，这个，关节炎不光是疼，疼都算轻的，

0: 早期是疼，后来慢慢是麻木，而且僵，关节活动都越来越差啊、抓握拿就是生活都受影响了，是吧？
1: 是，我这就是生活影响了，啊、发焦发硬都不说，关键是对这个冷热的感觉都差了，出现面瘫了，嘴呢都有些歪，向左边歪着。那个
0: 咱们中医讲的，不光是有内风，而且还受外风，因为你对温度感觉差呀，是吧？你不知道外边凉热，所以呢，这种时候呀，如果说正好赶上阴天变天呀，正好赶上这个开着窗户，正好吹着你半侧肢体了，你不知道躲，身体阳气又不足，外风侵入机体，这从中医讲，这又形成了面瘫的现象。啊，西医讲就是受寒受凉神经麻痹，其实还是神经的事儿，还是神经的事儿啊。
1: 对，就是我这个脸部都僵硬，那个到医院也去看了，用过很多方法，吃过很多药，自己也买过很多药，它都是有的当时有一点点作用，止止疼能缓解缓解，有的那个它就不起作用，现在手都变得变形的鸡爪子一样的，所以太遭罪了，我简直是。这个只有是得过这种病的人才知道，其他人就是光听说，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是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在医院看我都花了两三万了，就是这治不好。我这最近这也是听到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说是能治我的病，我就给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让特殊照顾一下，给我的定了两份。
0: 因为你这个西医治你这毛病用啥呀？解热镇痛药、激素药啊。那只是缓解症状，早期这些药早就用过了，到了关节麻木僵硬这些时候，那这些药都不好使了啊！这是属于神经性损伤，而西医还缺乏神经性的治疗用药。麻木一号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可以真正修复神经元，恢复呢神经髓鞘的完整性，当这个神经啊完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话呢，彻底治本的药物。从中医上来讲呢，咱们不光是搜风通络，而且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可以呢补养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等这些问题，彻底呢把生风的根源就解决了，就一次就治彻底了。
1: 好，
0: 您这样的四个疗程肯定够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啊。您保记得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志。
0: 王志，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就行，好吧？
1: 谢谢，那麻烦你了，张老师，给我催催，我在家耐心等着。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那先这样，再见了，那个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好啊，真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客气了啊，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吧？
3: 哎，受益了，我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哎，这么长时间啊，没反弹，没反复啊。
0: 于一堂麻木一号治好的病的绝对不反复啊！我祖上研究这毛病研究13代了，不光是研究怎么快速止麻，还要研究怎么去根儿。哎，方中有方，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解决快速治麻和彻底去根问题的啊。
3: 你看张老师啊，我刚60岁吧，我这糖尿病麻木，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麻木，导致肩周炎麻木啊。这胳膊麻呀，手指麻呀，还头皮都发麻呀，都拿东西手都哆嗦呀。这血液循环慢呢，就时间长了，大夫讲话了都容易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啊，现在讲叫脑血栓或者脑血管病症，那中医讲那不就叫中风症吗？那不就是风症吗？啊？
3: 对呀，记忆力也不好，便秘还、这麻木嘛，你说我也吃了不少药啊。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有点效果，越吃吧越没有效果，这麻木嘛，一天比一天重啊。
0: 你看，越拖越重啊。
3: 这后期吧，老伴儿也不支持我了，儿子也不支持我了。后来吧，我知道咱这个吧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的，我就寻思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吧，我又花了原价买了4个疗程。
0: 那也得试啊，因为自己得。

0: 病，而一旦瘫痪，没人能替你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自己遭罪呀、啊。
0: 对呀、
1: 啊。啊，但是我用上麻木一号，用上当天呢，我这手麻、
0: 嗯、
1: 脚麻的现象就减轻了。
0: 嗯，好。
1: 哎，我一看这个有希望了，我又接着用了，用到十天的时候，我这颈椎麻木减轻了，
0: 嗯、
1: 头皮麻也减轻了。
0: 好。好
1: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手哆嗦的情况减轻了，
0: 哎，
1: 手脚发麻呀都轻了，
0: 嗯 嗯，对
1: 啊，用了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这手不麻了，脚也不麻了，记忆力好转了，
0: 嗯、你看多好
1: 啊，我这睡眠也好了，就浑身呢特别轻松啊，轻快呀、
0: 哎，对，
1: 嗯，你看张老师，我这四个疗程用完了，这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嗯，
1: 哎呀，没反弹，没反复啊，这浑身轻松啊。现在帮儿子哄孙子，哎呀，
0: 啊、
1: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有精神头啊，无病一身轻啊。
0: 对，咱就是好人一个，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好。嗯、
1: 哎，另外那什么，那个张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听活动说赠品吧，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结束了。
0: 嗯、
1: 我寻思吧，这次吧，给我姑娘订两份。
0: 那、她怎么了？
1: 哎呀，我姑娘她也是颈椎麻木，
0: 嗯、
1: 你看我姑娘吧，今年39岁，她当教师的。还有风湿关节炎、
0: 啊、
1: 还有腱鞘炎、
0: 啊、
1: 胳膊麻手麻腿都麻呀，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看我这效果这么好，我想让我家姑娘也治一治，也用
0: 应该是的啊，亲姑娘更不能坑她害她，是吧？心疼还来不及呢、
1: 啊、
0: 自己用得好、
1: 啊、
0: 把好药才推荐给她呢。颈椎病造成的整个肩周炎上肢麻木，用麻木一号来治疗，那就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啊、
1: 嗯、
0: 用上一天就能够麻木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我就敢说呢，没有哪个药能比麻木一号治这个病效果还要好的了啊！
1: 嗯，
0: 这样的，你呀、啊，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定。又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就要定完了，一用完可就得花原价，现在就打电话去啊！
1: 哎，那好了，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家人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1: 哎，
0: 让他给我来电话。
1: 哎，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

0: 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秦六幺，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 选择了玉米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2: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 是吧？等。

0: 一个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她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啊、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 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要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十三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联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他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 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4个疗程。这4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2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1-2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4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

0: 年秋衣无果，秋衣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于一堂麻木一号，像您用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1: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有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
0: 啊、
1: 腿发沉、
0: 啊啊、
1: 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弄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
0: 哦、
1: 反正有3-4年吧，
0: 嗯，
1: 2年3年前吧，
0: 嗯，
1: 因为高血压引发了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
0: 嗯，
1: 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1: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1: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
0: 嗯、
1: 胳膊也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
0: 嗯、
1: 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
0: 哎，
1: 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个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你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哎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扛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
0: 嗯、
1: 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1: 哎呀，又完了聊个疗程吧，哎我这胳膊腿吧、
0: 嗯、
1: 也挺释放了。
0: 哎呀，
1: 你也是不低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偏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1: 对，说话了、
0: 哎、好，
1: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
0: 嗯
1: 啊，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我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哎，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啊、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1000万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1: 哎，那不能卖它。
0: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1-2天就见效果。 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

0: 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就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1: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三千有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1: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外边出去买个菜呀、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哎，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的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1: 哦、
0: 哎、
1: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1: 行。
0: 啊，
1: 谢谢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
0: 哎，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再见
1: 啊。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个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您讲课，这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
5: 这个、
0: 那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
5: 哎，
0: 在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啊，有的呢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也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0: 嗯。
5: 嗯，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
0: 嗯，
5: 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呢，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筋、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先拉、
5: 哎，
0: 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哎，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算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别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嗯，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嗯，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嗯，
0: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 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5: 是
0: 不是？

0: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家里人都为我的病犯愁，
1: 是吧？
0: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1: 对呀，
0: 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
1: 哎、
0: 嗯，
1: 哎，
0: 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这个
0: 嗯，
1: 对，确实这样啊。
0: 嗯，
1: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就像其实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避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
0: 嗯，
1: 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那种感觉、
0: 嗯、
1: 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
0: 嗯、
1: 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0: 就是
1: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0: 对，
1: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就是
0: 说的这。
1: 啊、
0: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1: 嗯嗯，
0: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
1: 嗯，
0: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
1: 嗯，
0: 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
1: 哦、
0: 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嗯、
1: 哦，
0: 我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0: 嗯，
1: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
0: 哦、
1: 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0: 嗯、
1: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0: 嗯、
1: 确实重、
0: 嗯。
1: 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0: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0: 对，
1: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0: 哎呀，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儿啊。
0: 嗯嗯。
1: 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0: 哦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哎、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0: 嗯、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0: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0: 嗯、
1: 允许你拿两份，
0: 嗯，
1: 对吧？
0: 好好好，
1: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嗯、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0: 我也着急，
1: 先定上、
0: 嗯、
1: 啊，
0: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哎，太谢谢您了。
1: 哎，
0: 好，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嗯，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1: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
1: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1: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1: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就剩下的
1: 基本上都好了啊。
3: 对。
1: 那好的，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嗯，

0: 你看吧，我都62岁了，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
1: 面
0: 瘫都
1: 瘫。
0: 2年多了。哎，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这
1: 落后
0: 脸
1: 遗症。
0: 吧往左边歪，哎，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看，那你
0: 完
1: 这
0: 了
1: 情
0: 吧？
1: 况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0: 是完了吧？还
1: 哎，
0: 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
0: 哎，
1: 刺，
0: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弯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一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哎，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是太遭罪，哎。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0: 哎，后来吧就拄拐了，哎，拄了这段时间，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1: 你看你
0: 实际
1: 天
0: 上吧，
1: 哪，
0: 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试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
0: 哎呀，
1: 那
0: 我
1: 些
0: 就
1: 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这干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
0: 是。
1: 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项救国，曲项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这麻木并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0: 哎呀，你
1: 知道吧？
0: 是，哎呀，
1: 哎，
0: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2年，你说这火还没像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1: 那是啊，咱
0: 哎
1: 好
0: 呀，
1: 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是？
0: 是啊，哎，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你赶紧把那个麻木1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哎，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1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1: 对，
0: 哎呀，我一寻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也买了，我也试试吧，
1: 对呀，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0: 是哎，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哎呀，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就轻了。哎，
1: 好，
0: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而且吧，
1: 对，
0: 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嗖一下子。
1: 是吧？哎，
0: 嗨，
1: 好，
0: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这就接
1: 对，
0: 着
1: 那就
0: 用
1: 是
0: 呗，
1: 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是吧？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0: 是啊，哎，
1: 哎，好，
0: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哎，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1: 好，
0: 你用手你那么一摁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摁都没感觉啊。完了吧，就是那个 屁股大。

0: 岸那块儿，
1: 嗯，
0: 哎，也感觉酥酥的，哎，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啊，
1: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 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是
1: 哎，
0: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1: 哎
0: 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1: 嗯，
0: 挺好。哎，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1: 啊，
0: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1: 嗯，
0: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
1: 哎，
0: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1: 哎、
0: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1: 哎，对
0: 了。哎呀，我一看、
1: 啊、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0: 是
1: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0: 嗯嗯，
1: 不错。
0: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1: 嗯、
0: 我还得赶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
1: 嗯、
0: 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这样。
1: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0: 啊。
1: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0: 是
1: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0: 长回来啊、
1: 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

0: 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2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0: 不到900块钱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0: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那行，我之前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
0: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0: 啊啊。
3: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哦。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0: 哦。
3: 嗯，血压呢170-120。
0: 哎呀。
3: 哎，
0: 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好了啊。
0: 嗯，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2批买的，就刚开始。

0: 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1: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是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0: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画弧，就是这边都要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像走路被踢爪子似的，跨个坑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1: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0: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0: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窜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框框那个手胳膊啥干打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好，
0: 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住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0: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0: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也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费事儿。
1: 是吧？
0: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0: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
0: 啊，
1: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
0: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0: 好，那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

0: 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由于单雄信拿着钱上下打点，几乎买通了上党县乃至潞州的整个官场啊。本来夏风春就有打外地空降过来的，而且呢背景是燕王罗毅的人，在这大隋朝官僚体系里就受排挤啊。那么一上任就泉州捉拿响马，把这潞州搅和的天翻地覆，下面公差加班加点，一个个的是苦不堪言的。那这下子夏逢春呢在潞州就没有了官僚基础啊，大家都说他不好。单雄信在旧秦琼塞点钱，夏逢春本身这脾气也不好，爱激动，到了监牢之中差一点没把秦琼给宰喽，这下子就犯了大忌了。蔡刺史把夏逢春叫来，好好的是训斥一顿。我是上司，对你的工作我一直支持，对不对？你看下面那么多人说你不好，但是本刺史是一直在背后支持你。但是夏司马呀，你这些事儿做的不对呀，啊，尤其是你不能够因为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嘛，你跑到囚牢里差一点把囚犯给杀了，这是什么行为啊？介于你现在的情绪十分不稳，这样吧，秦琼这个案子你就别跟了，不然的话本刺史会让天下人耻笑，会让人说我执法不公，以原告审被告，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他一说这话，夏逢春急了，脱口而出啊，难道说你们都受了秦琼的贿赂不成？我这有理的反倒成没理的了。一说这话更犯大忌，你没有证据哪能说这话呢？蔡刺史把眼一瞪，嘟，夏逢春呢，你说这话可负责？本官一向清廉，从来不收受贿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警告你，你如果再这样说话，本刺史可治你诽谤之罪，退了下去。脸这么一沉，刺史啊，益州的一把手啊，这么一说，夏逢春呢还想怼，但是呢一琢磨确实无凭无据呀，哎呀，自己也后悔刚才说那句话了，现在把大家全得罪了，沈秦琼这个案子那自己也不能审了。哎呀，把夏逢春给气的呀，回到家里一张嘴，哇，怎么呢，一口血又吐出来了，这伤还没好呢。那这边呢接着审案呢，这一审秦琼检打夏逢春这个案子证据不足，这案子就不用说了。你说人秦琼打你了，人秦琼那边瞪眼就不承认，你没有人证啊，你的人证是你的家人啊，就算他可以作证，但他看到的是金城牛盖，他没见到秦琼，所以指认不出秦琼。物证呢，李密一口咬定那几串珠子呀就是自己赠给秦琼的，许你燕王有，就许我普山公有，这珍珠不算什么，我以后还赠给他，你干生气。所以这个案子人家不予审理，除非你夏逢春再提出新的证据，否则的话呀，这个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夏逢春不服啊，不服上告，上告给谁呀？上告给太原侯李渊，也就是潞州刺史的顶头上司。那李渊呢，现在不但是太原侯啊，朝廷又给了他一个职务，叫河西卫府大使，就主管这一带呀。夏逢春一封信就告到了李渊这里，可惜呀，李渊这里呀，早就被李密给打通了。李密亲自找了一趟李渊，两个人同宗嘛，虽然一个是陇西李氏， 一个是辽东李氏。

代往上倒，哎，有亲戚，而且呢，两个人私交不错，所以李密一找李渊，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李渊可不知道这位秦琼就是林冲山救自己那个人呢，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那这件案子更没事了。不知道，这李渊还把夏逢春上告的书信给压下来了，告诉夏逢春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要越级上报，越级可不可以上报？可以，但是你得有确凿证据，否则的话越级上报这僭越之罪呀，这还了得？那以后地方官都能够告他的顶头上司，那不就乱了吗？从你这上告的文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叫秦琼的人，你说他打你了，没有真凭实据。既然如此，发给蔡刺史让他定夺。潞州刺史的定案就是我河东卫府大使的定案，这个案子你就听蔡刺史的，不要再找我了。如果还不服，上报，上报给朝廷，找皇上去，你直接告御状，这多好啊。那李渊呢也看出来了，这位是燕王的人，平常猖狂惯了，跑到我手底下当了一个小小司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告这个告那个，你告谁呀？你在潞州折腾什么？你是条龙给我攀着，是头虎给我卧着，再不老实发动官僚动你。这一下子真的给按住了，按住了秦琼在这个案子上就没罪了。那秦琼有罪吗？有罪，误伤人命之罪。但这个误伤人命也有情可原，因为啊，是这吴广手持利刃夜入秦琼住所，秦琼无意把他给捣死的。那经过吴广的老婆旺氏和吴广的小舅子旺恩他们作证，他们自己都指认了，说我们这个当家的呀，他确实看上了人家的钱财，没死之前就跟我们嘀咕说，今天晚上呢要我们帮忙去把人一杀了，钱财呀我们几个分赃，但是我们作为良民呢，我们坚决不同意，这才让这旺恩去小张村去喊差役。没想到这边呢，这吴广晚上一个人就溜进人家的住所了，想图谋不轨，结果被人家呢给误伤了，确实没听见打斗的声音。那么经过仵作呀、官差呀调查，确实也没发现两人搏斗的痕迹。那么最终上党县刘大老爷就定案了，说这个案子是吴广图谋不轨，想图财害命，夜入秦琼的住所，秦琼听见了，进行了一次正当的自我防卫，只不过呢这一防卫呀、防卫过当了，把人处死了。那这样一来，秦琼啊就没有了死罪，最后按律判流刑，就把秦琼啊发配了。发配到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夏逢春来找蔡刺史了，直接就说了，刺史大人呢，这个案子我可受冤了，我直接告诉你我受冤了。我想啊，您这心里头也一定心知肚明，但是这个案子就不说了，我这个案子我就认倒霉，我不说了。那么现在这个罪犯是不是要判流刑？蔡刺史说是要判流刑，发配两年。那就好了，那你打算发配到什么地方去？那找个地方就行了呗。蔡刺史，给我一个面子，能不能把秦琼给发配幽州呢？这蔡刺史一听，心中一咯噔啊，心说好歹毒的夏逢春呢，怎么呢？谁都知道幽州啊被当时大隋朝的官员称之为丰都城阎罗殿，因为那一块呢中央管辖不到，那一片直属燕王罗毅管辖，人家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行政系统，那么可不可以
往幽州发配罪犯是可以的，啊，你幽州也可以把你的罪犯往其他州流放，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大隋朝的官员呢，都知道这燕王罗毅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什么秘密呢？他是最恨沛君呢。说这罗毅为什么恨沛君呢？是因为罗毅呀，恨屋及乌。他呢，虽然归降大隋了，但不是说真心实意的归降，那是迫不得已呀。打内心里，打骨子里头，对大隋一直有敌意。但现在天下一统，你还不能造反，还不能反抗，那怎么办呢？这燕王罗毅也又憋又气又恼，逐渐的这心里呀也扭曲。尤其看到从内地发配过来的那些罪犯，这燕王罗毅是个腻歪，这些东西啊，非偷即盗，非奸即贪呢，都不是什么好鸟，都是其他州的那些垃圾哦，往我幽州放啊，可以啊，来到我幽州，我不管你这个人他是犯多的罪，到我这里只要见到我，我先打他100杀威棒，甭管什么罪，说我小偷小摸就判半年，判半年也给你100棍子，说我无期徒刑那更给你100棍子，这叫100杀威棒啊。而且这100杀威棒是结结实实打在人身上的。在这燕王罗毅面前呢，下面行刑者没有一个敢收贿赂的，没有一个手上敢留情的。说私底下收了别人贿赂，打人的时候手下留情，这100棍子呀别打那么重，慢慢的打，轻轻的打，打在身上跟不打一样。这事儿啊要让燕王罗毅知道了，那行刑的就倒霉了，马上插出去乱棍打死，把身上骨头打粉碎。这罗王爷呀，说得出做得到，最初几年呢还真有些人呢铤而走险，哎，一看呢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利欲一熏心，失去理智，收了人家银子，执行的时候手上啊松了点，结果就被燕王罗毅看出来了，拉下去乱棍打死，打得浑身骨头节都开碎了，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不许掩埋。而且呢，你包庇的罪犯也是乱棍打死。为什么？谁让你到这里破坏法治，贿赂实行者，这还了得呀，这藐视本王啊，乱棍打死。打了这么几个，后面的行刑者那可不敢收人贿赂了，也不敢执行当中手中操生手中留情了，每一板子打下去那就得见红见血见紫棱子呀。所以这100杀威棒是结结实实的打在人身上，别说100呀，一般的人就这样挨打，50棍子就得把人打死。说强壮点的，强壮点的那也吃不消80棍子，100棍子打下去那绝对得把这个罪犯给打死了。所以呢，发配100个罪犯，99个是当场毙命，或许只剩下一个能够命大的活着。所以呢，幽州这监牢啊几乎是空的，没有人，所有发配来的都得经过罗毅亲自验看，然后呢当着罗毅的面打100杀威棒，谁也躲不过去，谁也不许讲情。所以呢，人称着幽州是丰都城阎罗殿呢，说想害谁就让他发配幽州去见这燕王。因为罗毅又姓罗呀，所以老百姓就叫查了，
燕王、罗王加一起，这就是燕罗王。燕罗王者，阎罗王也，就给这老王爷起个外号阎罗王。那么这个时候，夏逢春向着蔡刺史请求，把秦琼发配幽州，发配到我老恩师那里去，那里有一百杀威棒，你在这里，我不管你背后啊收别人什么贿赂了，我认了，我在这里斗不过你，但是你可以也把我得罪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向你请求，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这话虽然没说，但是蔡刺史能不明白吗？蔡刺史一琢磨，这个夏逢春心够歹毒的呀，这是让秦琼跳进阎罗殿呢，借他师傅的手把秦琼给杀死。哎呀，怎么办呢？我不同意，不同意真是彻底的就把这位给得罪了，不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单雄信来向我求情，人家只说了只要保住这秦琼的性命就行。那么现在秦琼的性命在我潞州已然保全了，我的承诺就已经完成了，我把秦琼往幽州一发，秦琼未来的死跟我没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又能够稍微的缓和一下我和夏逢春之间的关系。你看，我按照你的意思把秦琼发配了，就发配到幽州，你在我潞州不能折腾，在幽州我管不着，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关系那就和缓了。谁不想给自己留后路啊？这蔡刺史官场老手了，老油条了，这点能不懂吗？好好好好啊！哎呀，夏司马，你这个建议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吧，那就让上党县县令把这秦琼啊发配到幽州去吧。多谢刺史。夏逢春高兴了，只要你一送到幽州啊，嘿，没个跑，我老是把你打扁呼噜，到那个时候也出出我心头的恶气。那么蔡刺史把这个意思也告诉了上党县的县令，上党县刘县令一琢磨，人家蔡刺史都答应了，我呀就装傻，真的是单雄信缓过劲儿来问我，我往上推，我说这是蔡刺史的意思，这跟我没关系，对，就这么办。于是呢，上党县县令就当场判了秦琼一个发配幽州2年半，那即刻执行，马上送到幽州。单雄信接到信儿，听说秦琼改了流放了，哎呀，太高兴了，摆上酒宴，大家庆功啊。虽说这两天银子没少花，但是这个叔宝哥哥的性命总算是给保下来了。哈哈哈哈，这期间呢，也多亏了金甲铜环两位兄弟呀。来，当哥哥的敬两位兄弟一杯。把这酒杯端起来了，单雄信高兴，今天请了金甲铜环。金甲铜环的这杯没敢端，单雄信一看，怎么着，两位兄弟为何不满饮此杯呀？哎呀，二员外，二哥，你这个案子呀还没结束呢。哦，怎么没结束啊？二哥，现在您知道这叔宝哥哥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不是幽州吗？是啊，幽州是什么地方您应该清楚啊。他们这么一点，哎呦，单雄信呢也有所耳闻，他是江湖总瓢把子，他的小弟犯了案，只要被送到幽州的，没一个活着回来的。单雄信一下子明白了，好像两位贤弟莫非在说幽州那里有燕王罗艺100杀威棒不成？招啊，二哥呀，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们也打听了，据说呀，这是夏逢春的主意。夏逢春找蔡刺史了，要求蔡刺史给他面，把叔宝哥哥发配到幽州。这个要求
是不违法的呀，在法律上。

0: 发配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是蔡刺史不愿意把夏风春得罪透了，给夏风春一个面儿。其实啊，就帮助夏风春把叔宝哥哥送进鬼门关呐。这要一到燕公罗艺那里，那叔宝哥哥肯定有去无回呀。哎呦，一说这话，哇，在场的诸位就炸了窝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二哥，你赶紧的再拿钱找一找蔡刺史，看看能不能改判呢？单雄信把手一摆呀，这个蔡刺史啊，给我玩了一个花招。你们看着，这个花招，这笔账我迟早要给他算，但不是今天的。现在呀，不能把这个蔡刺史逼太急了，人家判着流刑，这是秉公而判。按照法律判的，你如果再找他让他改，这个事情传扬出去，这好说不好听啊。按说呢，蔡刺史拿了咱的银子，已然给咱们办事儿了。至于他玩这个小心眼儿，以后再说。但现在呀，不能更改了，不能更改怎么办呢？叔宝哥到了幽州，还不打成肉泥呀？没关系。单雄信说呀，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个幽州虽然是阎罗殿，但是呢，阎罗殿内那判官跟咱可是哥们儿。判官，什么判官？你们不知道吗？燕王罗毅手下有一个人呢，他最为亲信，这个人在他手下做长史，此人姓张，双名叫公瑾，字叫洪慎，他跟我呀是过命的交情，可以说呀，他的那条命是我们老单家救的，家父救过他2次，我救过他3次，我的哥哥还周济过他。这大家一听，这张公瑾够皮的呀，好家伙，5次被人救命啊！是啊，他原来呀也是一位江湖大盗，但后来走上仕途了，投奔幽州了，在燕王罗毅手底下呀做差，做得非常出色。燕王罗毅非常信任他，逐渐提拔，就提拔成他的亲随长史。这人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我马上修书一封送给他，让他在幽州啊上下打点斡旋，确保我叔宝哥哥不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

0: 活生的算了就好了，这个这个这个有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诌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冬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
1: 好，
0: 我
1: 几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3: 是不是？
1: 行，
3: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1: 不对，
3: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1: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3: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1: 告诉你，
3: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1: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1: 不对。
3: 对了，
1: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1: 不对，
3: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3: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1: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3: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1: 说。
3: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3: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是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1: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1: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1: 啊，
3: 听着啊。
1: 哦，来了，
3: 远瞧 是条狗。
2: 这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真的
3: 远瞧是

0: 走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妈，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

0: 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借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儿。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2: 80。这卖80
3: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0: 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
0: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6: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6: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6: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6: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6: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6: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6: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6: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6: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6: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6: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6: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6: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6: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6: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6: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6: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8: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7: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8: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9: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9: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7: 这是哪儿啊？
9: 这是女厕所。
7: 女厕所？
9: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9: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9: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7: 啊，
10: 你好。
9: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7: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9: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9: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0: 没您我写不了。
9: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7: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9: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7: 是的。
9: 是，
7: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9: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7: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9: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7: 你看
9: 这不就儿子？
7: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9: 是吧？
7: 你说来哪段？
1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9: 行，那段没问题。
7: 好的，开始。
9: 开始。
7: 出去。
9: 出去。
7: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9: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7: 开始。
9: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9: 补考。
10: 那您歇着吧，老师。
9: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7: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9: 啊？
7: 这是我们
9: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0: 我回来了。
9: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0: 倒数第一。
9: 什么？
10: 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9: 啊？有屁就放。
1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9: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0: 我明白了。
9: 老师，他明白了。
7: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9: 真明白了。
7: 我看时间不早了。
9: 对，你先走吧。
7: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9: 抓紧时间，
7: 再从头来一遍。
9: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7: 是的，开始。
9: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7: 开始
9: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9: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没问题。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3: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6: 您看有这么一句话。
7: 哪句话呀？
6: 舞台上
7: 啊，
6: 说评书的嘴快，
7: 哎，
6: 戏台上唱戏的腿快。
7: 哎，有这个说法。
6: 评书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7: 爱听，
6: 一个人一台戏。
7: 那是啊。
6: 您比方说
7: 啊，
6: 小武艺，
7: 哦，这是一个武侠小说。
6: 话说徐良，这一日由打东京汴梁，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成都。
7: 嚯，这一句就奔了四川了。
6: 就这么快？
7: 够快的。
6: 8个字。
7: 还真是
6: 饥餐渴饮，小行夜宿，
7: 全概括了，
6: 吃喝都不耽误。
7: 哎，
6: 就这么快。
7: 是，
6: 所以说说评书的
7: 嘴
6: 快。
7: 哦，那么唱戏的腿快是怎么回事？
6: 有这么一出戏
7: 啊，
6: 叫取云南。
7: 哦，也叫兵发云南，
6: 万里云南。
7: 对，
6: 那多远呢？
7: 是啊，
6: 您不用为演员劳心。
7: 怎么了？
6: 演员在台上一绕圈
7: 啊，
6: 就到了。
7: 是吗？
6: 众将官，
7: 有
6: 宾至云南曲折，
7: 这就奔云南了。

0: 堂儿楞拆一个灯仓，
1: 前脑为何不喜？
0: 来到云南，
1: 我军裂开。
0: 哦，
1: 到了，
0: 这就到了。
1: 台上一绕圈，就这么快，
0: 多快呀、啊！
1: 说我们演戏真实
0: 啊，
1: 真实可以，分哪儿真实？
0: 怎么了？
1: 您表演真实？
0: 对呀、啊，
1: 刻画人物真实，
0: 这是需要的，
1: 这可以。
0: 嗯。
1: 去云南不能真实
0: 哦，这不成了，
1: 也真实
0: 啊！
1: 一传令，众将官
0: 有
1: 兵至云南去者
0: 啊！
1: 您再看演员
0: 怎么着，
1: 都奔后台了，
0: 干嘛呀？
1: 卸妆，
0: 嚯，
1: 穿上自己的衣裳，
0: 哦，
1: 蹬自行车回家，
0: 还蹬自行车啊？
1: 看看上网查
0: 干嘛？
1: 看哪班飞机？
0: 和好吧，
1: 打一张飞机票，
0: 嗯，
1: 都奔云南了。
0: 好，这一堆人都去了，
1: 说我们演戏真实啊。
0: 哦，
1: 演员真实不要紧呢，
0: 怎么着？
1: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是观众不明白啊，
1: 观众等了20分钟啊，
0: 啊，
1: 台上一个人没有，
0: 你看这戏还看什么劲儿啊？
1: 有一位实在绷不住了
0: 啊，
1: 打算问问，哎，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叫过一服务员。
0: 哦，
1: 您有事儿？有事儿啊？
0: 啊，
1: 你们这戏散了？没散呢？
0: 对，没散戏啊。
1: 没散
0: 啊，
1: 没散，台上怎么没人呢？哦，后台打起来了。没打起来
0: 啊，
1: 很团结。
0: 是，
1: 不是？那怎么不唱啊？
0: 说的是呢，
1: 您没听明白吗？
0: 什么呀？
1: 兵发云南去者了
0: 啊。
1: 哦，真去了，
0: 真走了，是怎么着？
1: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戏它真实。
0: 哦，真实就得真去啊。
1: 不是，你们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听什么呀？
1: 那就看你们几位爱听不爱听了。
0: 哦，
1: 要不爱听啊，
0: 啊，
1: 你们就回家吃饭去。
0: 那要爱听呢？
1: 你们也去云南吧。
0: 哎，没听说呢。好嘛，
1: 全都去云南了，
0: 1000多位全上云南，受了吧？
1: 所以这个唱戏呀、
0: 啊，
1: 它就是虚拟。
0: 哎，这倒是
1: 大写意。
0: 对，
1: 所以演员来说，台上得严肃认真
0: 啊，一丝不苟。
1: 我就喜欢听戏，
0: 嗯，
1: 不知道您怎么样？
0: 嘿，
1: 啊，
0: 京剧我最爱，
1: 爱听京剧。
0: 哎，
1: 有这么一出戏
0: 啊，
1: 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
0: 哪出戏啊？
1: 叫《阳平关》。
0: 哎呦。这出戏我熟悉，
1: 您知道，
0: 这是一出三国的戏，
1: 不错。
0: 说的是老将黄忠，在定军山刀劈了夏侯渊，然后曹操是兴兵报仇啊，
1: 这可是好戏，
0: 靠把老生戏。
1: 三位主演，一位是黄忠，
0: 对，
1: 您说的靠把老生，
0: 哎，
1: 再有一位是曹操，
0: 对呀、啊，
1: 还有一位是赵云。
0: 呵，这三位可是了不得了，
1: 都得是角儿。
0: 好啊，
1: 曹操最难演，要演出曹操这个人物来，
0: 嘿，
1: 尤其是头一场
0: 啊，
1: 做大仗
0: 哦，
1: 场面一起吹三枪，
0: 嘿，
1: 念大引子那个词句太讲究了，
0: 太有气势了。
1: 执手独擎天，
0: 对，
1: 执手独擎天怎么讲？
0: 嘿，这我知道啊，
1: 啊，
0: 说是曹操这个人呢，心胸广阔、认为自己一只手能把这天举起来，
1: 执手独擎天，
0: 栋梁之才，
1: 多大的气魄！
0: 是。
1: 二一句，
2: 齐寻
1: 早已见。
0: 对呀、
1: 您知道吗？
0: 齐寻早已见，就说曹操这个人呢、他是大汉丞相
1: 哦，
0: 立下了汗马功劳。齐寻早已见，
1: 有功劳的人，
0: 对，
1: 虚名扶汉室。
0: 哎，这说曹操的内心了。他扶保汉献帝
1: 啊，
0: 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1: 不错，
0: 不是真保汉献帝。
1: 时势未降迁，
0: 对呀、时势造就英雄啊。曹操是魏王，造就早晚这天下归魏王，
1: 憋着谋朝，对不对？
0: 哎，
1: 念起来得有这个曹丞相的气势，
0: 气势太大了，
1: 奸诈霸气十足。
0: 哎，
1: 我给您学这点，
0: 这您能学？
1: 场面起，
0: 对，我来，
1: 大开门啊，
0: 大开门，咱成啊，
1: 咱俩、

唱，唱菜吧，唱菜，唱菜，菜菜菜菜菜菜得，唱菜菜菜菜菜。您瞧这架子啊，喝不了的面汤，老得这端着。脆脆脆脆脆吧，带脆脆脆，烫脆呵透秀，抗脆抗脆，正官吕然，您瞧这做派，嗯。

0: 唱脆唱脆唱脆唱脆唱，不才来唱唱，
1: 直头
0: 剁
1: 剁都清平，
0: 唱脆唱脆了，请唱唱。
1: 这个鼻音。

0: 民愁寒是
1: 惰，惰
0: 是呀是。

0: 怎么了这是？我这踩炸弹上了，你这是？
1: 不是，我听你念个真有气势。
2: 我有气势不行啊，您吓我一跳啊！
1: 大罗得这卖力气，
2: 后边啊更得卖力气。
1: 对呀、啊，
2: 曹操那场是上山哦，要大段的唱啊、哦。另外你得看身段，曹操穿那红蟒啊，那两步走上山啊，后边这蟒啊。得甩起来，
1: 这可要功夫，
2: 要功夫。嗯，看的是作配。
1: 对，
2: 我给你来这点，
1: 来这点，
2: 来这点。
1: 好，
2: 西皮导板，
1: 西皮导板。
2: 不山鸡啊，我下烈焰的飘。哎，
1: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空嘞，矿儿冷，菜嘞，苍。
2: 慢一个。将士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河中小儿曹下的马来了，某就上个山的道，
1: 可这就要上山了。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奔奔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起得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不，哎哎，王总，等会儿，嘿啊啊！我说你回头学吗？什么呢？
2: 我看我这甩起来没有？嗨，
1: 你自己一看他就甩不起来了，
2: 我没甩起来呀。
1: 是啊，
2: 我想拽个胆子可能好点儿。
1: 拽胆子呀？这曹操敢清洁工了，
2: 那就没功夫了。
1: 就是
2: 啊，上山、嗯、说是山。实际上就是桌子，哎呦，你要城市化吗？
1: 对，
2: 这桌子就代表山，
1: 大写意。
2: 曹操上了桌子，还得缝一句腿儿、嗯，
1: 还有一句啥？
2: 血汗心，九里山，嗯，八零七。啊，九里山把令旗摇，哎，曹操抱着宝剑啊，抱着令旗，
1: 令旗令箭，
2: 这功夫宝剑啊抱着，
1: 怎么着？
2: 令旗得拿起来哦，打开了，嗯，左边晃两下啊，右边晃两下，哦，这什么意思？
1: 指挥作战，下边就该开打了。曹八将跟黄忠开打，
2: 指挥作战，哎，戏是好戏，
1: 好啊。
2: 那天我看这点啊，出事了啊。出了重大事故，
1: 出事儿了。
2: 那怎么着？
1: 不是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曹操，嗯，唱的是真不错。
1: 是啊，
2: 结果这一上山，嗯，有打桌子上边掉下去了。
1: 对，曹操打串掉下去了，
2: 大摔曹操。
1: 呵，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2: 这不能怨曹操，
1: 那怨谁呢？
2: 怨剪场的。
1: 不是，这跟剪场有什么关系？
2: 您知道什么叫剪场的吗？
1: 知道，巧挪桌椅啊。
2: 对啊，搬桌子搬椅子，
1: 对，
2: 上道具，哎，这叫剪场的。
1: 对对对，
2: 这剪场的呀，嗯，杨平官唱了一半他饿了哟，他打算呢来一块烤白薯。哦，怎么办呢？啊，就叫这个剧场的负责人啊，去您受累，
1: 怎么着，
2: 帮我呀买一块钱的烤白薯。哦，
1: 他去不了，
2: 他去不了，他还得干活呢。
1: 对呀、啊，
2: 结果那位呢，去得快呀、啊，回来也麻利啊，一会儿的功夫就买来了，
1: 真买来了，
2: 拿着白薯啊，站在台口这等着他啊，心里想他正忙着呢。
1: 是啊，
2: 我把这白薯啊放在这。

0: 上。
1: 哎，
0: 一会儿曹操用这桌子，
1: 嗯，
0: 他是剪厂的，
1: 对啊，
0: 他肯定得搬桌子
1: 啊。
0: 他一搬桌子，这么大的白鼠他还看不见吗？
1: 说的是呢。
0: 哎，人家把这白鼠啊就放在这桌上了。
1: 好，
0: 结果要了命了。
1: 怎么了？
0: 剪厂的这位近视眼
1: 啊，
0: 大近视眼，
1: 嚯，
0: 那两天呢闹眼病。
1: 哎呦，都闹什么眼病？
0: 左眼睛啊，嗯，是热痈
1: 痈，
0: 右眼睛是巧蒙，
1: 嘿，这赶一块儿了，
0: 还有点烂眼边，
1: 呵，
0: 那天又没带镜子，
1: 嘿，你瞧这寸劲儿的，
0: 这么大白鼠愣没看见，
1: 好嘛，这不跟没眼睛一样。
0: 这位抱着桌子，
1: 嗯，
0: 就上了台了，
1: 哦，连白鼠一块儿就抱上去了。
0: 曹操可不知道啊，
1: 是啊，
0: 曹操还做戏呢，
1: 啊，
0: 那天嗓子还真痛快，
1: 嘿，
0: 还挺卖配，
1: 嗯，
0: 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观众爱听。
0: 曹操这一上山
1: 啊，
0: 一上山可不要紧，
1: 怎么着？
0: 这曹操左脚
1: 啊
0: 没事儿。右脚蹼
1: 丢，怎么了？
0: 整踩在白鼠上，
1: 嘿，他也没瞧见呢，
0: 他可不知道啊。缝完这腿儿，紧接着是晃令旗，
1: 对呀，
0: 令旗打开了，左边一晃，
1: 嗯，
0: 这不要紧，
1: 对，
0: 左边一晃，他右脚抬起脚尖来了，
1: 哦，这劲头都在这个左边呢，
0: 没错啊，
1: 嗯，
0: 在右边这一晃可不要紧
1: 啊，
0: 这重心呢可就转移在右腿上了，
1: 哦，右腿吃上劲了，
0: 正好。死这白鼠上，
1: 呵，这寸呐！
0: 您再看这曹操
1: 啊，啪，吓一跳！
0: 这曹操后脊梁着地
1: 啊，
0: 整摔在台口上。
1: 哎呦，你说这戏唱的，
0: 大摔曹操，
1: 嗯，
0: 底下的观众可乐了。
1: 怎么了？
0: 没见过这个呀？
1: 是啊，
0: 曹操带杂技，
1: 嘿，
0: 好啊，吐槽，好啊，好曹操啊，
1: 好曹操，
0: 给曹操一大哄啊，
1: 好哄上了，闹好上来了，
0: 闹好上来了
1: 啊。
0: 场面也不打了，
1: 对呀，
0: 什么叫打鼓的
1: 啊？
0: 哪个叫打大锣的？
1: 干嘛？
0: 打挠脖的？
1: 嗯，
0: 全把家伙放下了，
1: 集体歇工，
0: 集体歇工。
1: 嚯，
0: 看曹操的笑话
1: 哟，
0: 把烟卷都掏出来了，
1: 呀，
0: 点着了，抽烟，
1: 嘿，
0: 就看着曹操怎么办。
1: 你看这可不应该。
0: 紧接着黄忠上啊，
1: 啊，
0: 黄忠提着大刀啊，
1: 啊，
0: 黄忠提着大刀都出来了
1: 啊，
0: 一看又回去了。
1: 哎，别回去啊！
0: 啊，
1: 你上你的，你头开开打开。
0: 不，不行，不能出去。
1: 怎么了？
0: 台口躺着曹操呢。
1: 哟，
0: 底下喊道好
1: 啊！
0: 我是黄忠
1: 啊，
0: 我出来这道好算谁的？
1: 哎，嘿，
0: 我得回去。
1: 你这
0: 黄忠又回去了。
1: 你看这戏怎么唱啊？
0: 曹操都摔晕了。
1: 好嘛，就把曹操一个人扔这儿，
0: 当时都休克了。
1: 是好，
0: 底下这一嚷啊
1: 啊！
0: 曹操醒过来了。
1: 哟，
0: 曹操醒过来，当时就明白了
1: 啊，
0: 我打上面掉下来了。
1: 哦，刚知道，
0: 唱了40来年了
1: 啊，
0: 还没掉下来过来。
1: 哎，是啊，没这经验。
0: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1: 嗯，
0: 曹操怎么样？
1: 怎么着？
0: 扶着后面那桌子往起蹭。
1: 哎呦，瞧这摔得够呛，
0: 摔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是啊，
0: 怎么办呢？
1: 嗯，
0: 曹操委屈啊，
1: 心里难受，
0: 难受。
1: 哎呦，
0: 哎，
1: 你听听。
0: 曹操长叹一口气。
1: 哎呦，
0: 曹操一叹气可不要紧
1: 啊，
0: 戏台上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叫叫板。
1: 哎，对呀，这叫板就是要起唱，
0: 叫板就得起唱
1: 啊。
0: 那文武场不知道啊。
1: 是啊，
0: 一个个还抽烟呢。
1: 啊，这
0: 曹操那，哎，打鼓的一听，嗯，这还有唱呢。这等会儿啊，呵，
1: 我靠，
0: 好，他抬了一块打锣的时候，我这还有事呢。哎，
1: 好，
0: 打到我说他呢，他打鼓去。
1: 怎么了？
0: 下一段了。
1: 你瞧这寸劲儿的，这乱了营了，
0: 场面是乱作一团。
1: 是，
0: 家伙点一开
1: 啊，
0: 曹操唱了几句心里话。
1: 哦，曹操还真唱几句。
0: 真唱的。
1: 唱什么呀？
0: 那散板呗。
1: 哦，
0: 他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奇怪奇怪，真奇怪。
1: 他唱，
0: 他把老夫摔下来。
1: 他唱，
0: 二次里再把山倒。
1: 好嘛，这曹操剩一条腿了，
0: 曹操拉胯了，
1: 嘿，哐啷起来唱，
0: 曹操上了桌子上了，
1: 嗯，
0: 还得缝一句腿啊。
1: 是啊，
0: 老夫看你
1: 怎么着
0: 还帅不帅，
1: 这什么词儿啊？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瞧见白鼠了。
1: 嗨，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

0: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
0: 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
0: 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

0: 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5: 楚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